0: 叫空间站。
1: 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完成部署。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0.6%，各区域均衡增长。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请听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
5: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0: 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0: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伟：
1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海军四川舰申伟：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 以过亿生产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4: 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5: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5: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0: 台北直播室，
1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中华人民共和国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民进党政客声称该法以法律工具扩大所谓跨境镇压，此番论调引发岛内广泛批评，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西方常年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制造岛内民众的恐惧感，从而正当化执政者想要限缩两岸交流的政治目的。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指出，赖清德当局对相关法律条款特别忌惮，岛内部分台独人士迫害大陆配偶，日本右翼分子勾连分裂势力，其目的都在于挑起中华民族的矛盾与仇恨，此类行为即便发生在境外，只要涉及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对立，也应依法追究责任，台独分裂活动危害民族团结，不应继续错下去。 台湾云乡人文化工作室执行长、媒体人张君凯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表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反渗透法与国安无法打造成政治工具，对党内异己肆意整肃。从蔡正元到高金素梅，同样是所谓涉案，绿营人士可以轻判脱身，非我族类者则重刑伺候，绿色恐怖的妖风已然刮起。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民进党的真正目的是借机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两岸同胞全部抹黑，这种操作完全背离台湾真实民意，台湾民众不需要被民进党洗脑到忘记自己的根，民进党为了台独路线硬要把两岸人民推向敌对，把台湾推向战争风险。长期以来，凡是涉及两岸民间交流、经贸往来，甚至只要与大陆沾边的事，民进党当局就条件反射般地扣上所谓统战帽子。对此，台湾青年自媒体人翟轩表示，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长期被民进党当局及部分岛内媒体、自媒体的不实信息误导，民进党的很多歪曲说法真是要破产了，他们口中的统战都是两岸正常的交流，大家正常的双向奔赴而已。邱毅同样强调，统战的本质在于促进交流，减少误解与对立，而非外界曲解渲染的负面概念。台湾中时新闻网近日刊发专栏文章称，民进党执政后视统战为洪水猛兽，赖清德当局更是走火入魔，用反统战滤镜审视所有两岸交流，让不少台湾民众望而生畏，使得统战一词在台湾被严重污名化。文章指出，从统战的本源本意出发，对台统战就是与台湾人交朋友，照顾台湾人利益，进而团结联合最大多数台湾民众。因此，作为顽固少数派的赖清德当局自然坐立难安，以反统战为名阻挠各领域交流合作，甚至宣布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目的就是防止台湾的民心被大陆争取过去，本质上是裹挟民意，剥夺台湾民众的选择权，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1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14: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18: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4: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1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4: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1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4: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18: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4: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1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救援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4: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6: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日前在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合作项目，意向金额约1.5亿元。如今在各大平台的电商直播间里，处处可见台湾青年忙碌的身影。两岸青年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浪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读。
2: 据台媒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7月1日正式编成，本部设于云林县虎尾营区。作为台军近海作战的核心统筹部门，该部集作战指挥与行政管理职能于一身，是赖清德任内成立的首个所谓新形态作战单位，也是近年来台军规模最大的作战体系整合。那么台军费力打造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包藏着怎样的险恶目的？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深入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

0: 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当流量成为连接两岸的无形桥梁，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祖国大陆的直播间、篮球馆和影视基地里扎根逐梦。从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签约的1.5亿元合作意向，到横店微短剧片场的默契协作，再到福建厦门小三通带来的两岸电商热潮，如今在祖国大陆的直播间里处处可见台湾青年忙碌的身影。两岸青年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浪潮。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3: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陈先生，我们注意到日前在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已经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的合作项目，意向金额约1.5亿元。那么请问这些数字的背后反映了台青在祖国大陆直播带货领域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发展成果？
3: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加入到祖国大陆的直播电商产业。从日前在义乌举行的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的一个项目，意向金额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反映出来是这些年来台青参与大陆电商直播行业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台青登陆直播带货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从试水观望走向了规模化、产业化、融合化的一种发展，折射出台青在大陆数字电商赛道里面实打实的发展成效。首先是创业的模式越来越成熟，台青已经从单打独斗走向了两岸组队、项目化落地、商业价值可量化的一个阶段，合作的形态也从零散的直播升级为标准化的商业项目，于是就形成了成熟互补的合作模式，由台湾创意加大陆的产业和全球的直播这样一种新型的互惠互利的一种模式逐渐形成，并且头部的台青创业者还完成了本土化的深耕，具备了资源整合的一种能力，所以说创业的模式越发的成熟。第二个方面，从产业的配套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大陆完整的电商生态为台青提供了全链条的落地支撑，扎根的门槛也大幅的降低。大陆的实体产业基地通过常态化的赋能，专属创业的载体逐渐的成型。比如说在这次的大会上，同步授权义乌小商品城为浙江省的对台交流的基地，打造了长期稳定的两岸直播公共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放眼全国各地，更是有更多的类似的平台已经逐渐搭建。而在物流供应链平台资源方面，也全面的向台青开放，系统化实战化的培训体系也逐渐的成型，台青专业化规模化的能力在大幅的提升。所以说在产业配套方面已经形成了全覆盖。而在第三个方面，市场空间也已经彻底的双向打通，从内销到跨境双赛道已经形成了并行发展，营收的渠道也实现了多样化。首先应该是大陆的内需市场成为台青稳定的基本盘，此外跨境直播还开辟了增量的市场，面向全球华人的市场，让两岸的商品、全球的商品都实现了双向的流通，实现了常态化的流通。所以说台青逐渐成为两岸贸易流通的青年桥梁。而在政策与交流机制方面也是持续的完善，随着祖国大陆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不断的落地，给台青创业保障的体系也逐渐的完善，各地出台专项的扶持，降低台青创业的成本，常态化的大型交流平台持续的孵化两岸合作的项目，两岸行业协会的联动更是搭建起产业沟通的桥梁。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岸电商标准运营经验互通有无，为长期合作奠定了制度的基础。最后体现在融合价值方面，以电商为纽带，更是实现了两岸青年心灵的契合。因为台青从业的规模稳步的扩大，形成了稳定的人才梯队，他们以直播讲述两岸共同发展的故事，深化了两岸青年之间的友谊，形成了可复制的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样板，让两岸青年交流越发的深入。
2: 是的，我们看到如今有相当一批台青在祖国大陆从事着带货直播的行业，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台青杨梦学就借助大陆直播带货的东风，将家乡的台湾红茶卖到了祖国大陆各地，一年茶叶销量达200万元。那么陈先生，您认为类似这些典型案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台青自身的哪些特质，以及祖国大陆提供的哪些条件？
3: 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电商行业的一个成功，可以说演绎了两岸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台商直播带货的成功，一方面源于自身的特质，另外一方面源于祖国大陆非常好的配套条件，这两方面进行了双向的支撑。首先，确实台青自身具备的独特的核心特质，为其在大陆的电商市场拥有了一席之地。台青它属于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环境，它熟悉两岸民众共同的审美、饮食、民俗的偏好，所以说两岸文化同源可以让台青精准的把握消费者的心理，所以说能够用乡土的故事、两岸共通的文化打动内地的消费者，更容易建立起信任感。面对大陆年轻的群体，也熟悉大陆流行的用语、短视频内容的逻辑，所以说使得直播的内容更加接地气。再加上多数台青熟悉掌握闽南语、普通话，部分还兼具英文的能力，它既能够深耕大陆本土的市场，也能够面向台湾岛内海外的华人做跨境的直播，覆盖的双重消费的群体拓宽了销售的边界。而精细化的经营思维和深耕乡土产业的情怀，更是让他们自带优质差异化的货源认知，体现得淋漓尽致。细腻的服务意识、精细化的运营，更是让他们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同。而台湾青年敢闯敢试的创业心态和灵活创新的能力，主动拥抱大陆新业态，学习能力意愿都非常强，更是让他们更加适应了大陆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这组天然的两岸纽带身份面前，具备双向资源对接意识的台青逐渐成为了大陆电商市台一股非常独特的力量。而祖国大陆在给台青参与直播行业提供的全方位的发展支撑，更是功不可没。首先，大陆拥有十几亿的消费人口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底盘。而大陆拥有完整成熟的数字电商全产业链的配套，更是让台青在其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大陆完善的直播基础设施、全球顶尖的供应链和物流的体系、高效的数字化的配套服务，让台青无需投入大量的资金，它就可以立马起步创业。而大陆各地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系统落地的惠台创业扶持政策，更是让台青如虎添翼，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大陆各地在创业资金、场地补贴、专属培训、资源对接、同等待遇措施的保障方面，可以说给台青提供了一个无后顾之忧的一个发展的环境。近几年来，大陆数字经济又持续的迭代，更是让台青尝到了祖国大陆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红利。所以说，从台青主播参与大陆融合发展，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这样一个个的案例可以看得清楚，他一方面是源于台青自身的一些优势，另外一方面离不开祖国大陆系列支撑，所以说这演绎的双向奔赴的一种故事，我想会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人身上发展。
2: 那么除了直播带货，我们还看到篮球赛场上的台湾教练、横店片场的两岸共创短剧等等。那么陈先生，您觉得互联网流量是如何打破了地域限制，让两岸青年在更多领域实现了共创共享？
3: 流量经济确实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一片蓝海。我们从日前互联网产业在大陆蓬勃的发展，流量经济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推动了两岸青年多领域共创共享，它的实现更好的融合发展。互联网流量本质它是无实体边界的信息、内容和商业流通的载体，它消解了海峡带来的地理、渠道和传播的隔阂，不再受线下场地、地域市场、行业资源属地的分割的约束。所以说，不管是在直播电商，还是体育赛事的直播、影视剧等等相关的行业，流量都搭建起了线上互通、资源互配、收益均分、价值共生的 两岸融合发展全新机制，让两岸青年跳出了地域的限制，实现了跨领域的共创共享。首先，流量应该可以说消解了两岸传播的壁垒，文化的内容没有海峡的阻隔，共同的创作就同步触达了两岸的受众。因为线上的内容发行不受地域渠道的垄断限制，它能够让两岸同胞能够共同参与，而青年又自主地掌握内容的话语权，可以用低成本的输出融合表达。所以说，流量带来的点赞、评论、转发，于是就形成了跨海峡的交流场域，让两岸的青年不用跨过物理上的海峡，在线上就能够实现观点的碰撞、内容的共生、文化认同，于是在流量互动当中自然生成。而流量更加说，它是重构了资源分配的模式，让两岸的要素跨区域的匹配实现了优势的互补式的共创。因为地域限制的核心痛点是资源的错配，而流量作为中介打通了两岸之间两端的资源，完成了跨地域要素的整合。比如说影视剧赛道跨海峡资源的整合就在线上对接，能够让两岸的青年演员在网上也能够实现流量的变现。于是短剧的平台分账、广告植入、衍生品带货带来的收益，它就能够按照双方创造投入在线上进行结算，不受两岸地域之间的限制。而体育领域它的流量更是盘活了两岸的人才价值。大家知道，台湾的基层篮球教练拥有成熟的青少年的训练体系和本土化的教学思路，但是岛内赛事的商业体量小，曝光不足。而大陆青少年篮球市场非常的广阔，商业赛事、短视频、体育账号的流量充足，于是就为两岸青年球员通过线上的赛事集锦互相的交流，民间友谊赛也能够依靠线上的流量扩大影响，体育人才训练经验就在两岸之间跨地域的流动，抹平了这个地域的门槛。而流量搭建起来的统一变现的体系，更是打通了跨海峡的收益通道，实现了发展红利的两岸共享。因为线下产业往往受地域限制的分割，无法进行有效的传导，而线上统一变现的渠道，收益可双向实现分配。流量所催生的跨海峡衍生的经济，延伸到共享的产业链，更是让台湾青年能够通过线上的一些活动共享流量带来的价值。而流量构建的常态化的线上的社群，更是持续的助力两岸青年的协作与融合的发展，形成了长效共创的有效的生态链。所以说，流量的算法持续挖掘融合的题材，不断创造新的机会，流量更是成为超越产业经济、实现青年精神价值层面的共建共享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总之，直播也好，影视也好，体育赛事的传播也好，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载体，它让互联网流量真正的打破了海峡带来的地域的限制，让两岸青年实现了全方位的共创共享，也成为两岸融合发展在数字经济领域全新的纽带。
2: 那么如今台青在祖国大陆的发展版图也正在从浙江、福建向四川、广东、大湾区等等全国多地拓展。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台青是如何通过新媒体赛道来把握祖国大陆全局性的发展机遇？
3: 确实，我们从台湾青年参与大陆新媒体行业的一个创业版图的发展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从最初，确实台青在大陆发展的版图集中在浙江、福建等对台沿海的省份，但是近些年来，台青参与大陆新媒体行业已经加速拓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四川成渝等等全国多地。新媒体因为无地域、全覆盖、可复制、能共享的一个特性，更是打破了区域资源的壁垒，推动台青创业从局部的试点升级为全域的布局。新媒体全域的流量优势更是彻底突破了地域市场的天花板。大家知道，传统的行业受线下门店、本地客源的限制非常的明显，但是短视频、直播等等这些它不受到省份的阻隔，台青只需要一处运营的基地，就能实现一地创作、全网获客、全国变现的发展。所以说，无论是浙闽起家的农产直播文创内容，还是各地青年开展的文旅、文化、体育、短剧等等创作，流量都可以辐射大陆所有的省市，彻底摆脱局部市场体量小的短板。同时，台青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区域特色打造垂直的内容， 适配大湾区的跨境消费、川渝地区的文旅消费、内陆下沉市场等等差异化的需求，实现精准的破圈。而大陆在成熟发展的模式更是可以跨域的复制，形成了枢纽带动全国开化的创业的格局。在浙江义乌、福建厦门，逐渐已经形成成熟的台青新媒体孵化的体系，它能够让更多的运营、创作等等去进行模式化、标准化的推广。所以说，依托这套资源共享的体系和成熟的经验，可以快速的复制到川渝、大湾区以及大陆西部等一些新兴的区域，大幅降低了台青创业试错的一个成本。所以说，新媒体它对于台青创业来说提供了非常好的一种助力，而新媒体打通了全国惠台政策的通道，更是让台青能够尽享全域的政策的红利。大家知道，大陆各省市针对电商、文旅、短视频等等产业出台的台青扶持政策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是新媒体让这些政策的传播、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相关的惠台政策，它能够成为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这样一些政策。台青它可以通过网络快速的掌握全国各地的扶持的细则，结合自身的赛道跨区域的择优落地。同时，台青还可以依托台湾居民居住证等等这些全国通用的这些惠台的措施，实现线上全国经营、跨域开店、全域的接单，彻底打破地域的行政的限制。而数字的流量更是构建了两岸青年共创共享的长效的机制。线上的协作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各地的台青可以跨省市的组队创作，联合带货，合拍内容，收益统一结算，共同分配。所以说，从电商直播、体育交流到影视短剧，新媒体可以说让两岸青年突破了地域的隔阂，在全国舞台找到了共享市场红利、共创优质内容、共筑融合纽带的新载体。总之，新媒体是台青从局部扎根迈向全国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助力。凭借数字赛道的全域的优势，台青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祖国大陆各地的发展的大局，在全国超大市场当中收获了事业的成长，找到了人生发展的舞台，成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鲜活力量。
2: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据台媒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7月1号正式编成，本部设于云林县虎尾营区。作为台军近海作战的核心统筹部门，该部集作战指挥与行政管理职能于一身，是赖清德任内成立的首个所谓新形态作战单位，也是近年来台军规模最大的作战体系整合。那么，台军费力打造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包藏着怎样的险恶目的？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早在2024年，台防务部门就着手规划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历经2年的筹备与协调，这一构想终于落地。那么，首先想请问张先生，滨海作战指挥部具体都整合了哪些作战力量呢？
5: 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台湾军方为强化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与制海战力而设立的新指挥部，下辖多支部队，包括导弹快艇部队、反舰导弹部队、海洋监侦指挥部、相关雷达站等单位。那么台军呢，曾经计划在今年1月1号成立滨海作战指挥部，现在来看呢，时间已经大大拖后了。它的反舰导弹部队，也就是海风大队呢，由滨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中间呢不另设其他的这个指挥单位，以提高指挥效率。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原来属于海洋监侦指挥部的机动雷达车组、原来属于舰队指挥部的海防大队、机动导弹车组以及无人机等部队进行整合，设立全新形态的作战部队。这个指挥部属于所谓的军团级部队。你像这次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指挥官由原来的防务部门长、办公室参谋主任简世渊中将出任。那么这个指挥部呢，也是台军近年来罕见的新设的军团级的作战部队。滨海作战指挥部成立之后， 台湾海军将同时拥有三个军团级作战单位，包括海军舰队指挥部、陆战队指挥部以及这个新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这也体现出台湾海军对这个指挥部的重视。
4: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据台媒披露，为了配合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成立，台自研雄风系列反舰导弹量产任务拟于今年下半年完成。那么到时候台自研反舰导弹规模将突破千枚，加上美对台出售的400枚岸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交付，台军后续可运用的反舰导弹总数将超过1400枚。张学峰先生，您认为台军想依靠这样一些反舰导弹构建怎样的打击体系呢？
5: 他要构建所谓的绵密的反舰火力网是台湾地区豪猪战略的一部分。台媒鼓吹，如果他的导弹全部到货，那么台湾地区将是世界上反舰导弹部署密度最密集的地区。总体来看呢，这些导弹采用亚声速突防和超声速突防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台媒非常关注鱼叉导弹，但实际上呢，鱼叉导弹在美军呢已经是属于淘汰产品。虽然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服役以来不断改进，性能呢也在提升，但毕竟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构架，采用单纯的主动雷达导弹头，相对容易被干扰。更关键的是呢，鱼叉导弹也不具备隐身能力，只能通过超低空掠海飞行突防。相比之下呢，美军目前列装的海军打击导弹、远程反舰导弹均采用了隐身设计进行隐身突防。雄风二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的导弹呢很难突破解放军战舰的防空反导网。当然雄风三突防能力虽然强一些，不过呢解放军现役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均对此进行了优化。那比如说红旗10防空导弹，包括1130净风炮都可以有效的拦截这种导弹。那么这些导弹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在岛上发射，射程呢又比较有限，通常情况下是不超过200公里。当然根据台媒的报道，增程型雄风三射程可能达到或者超过300公里。不过呢，对于超过这个距离的解放军舰艇呢，就完全是无可奈何了。而且呢，雄风导弹和美制的鱼叉导弹在雷达上无法整合，认为两套独立系统，如何优化它的任务指挥管控、火力分配，那么是未来台军强化制海战力的一个主要的难题。
4: 除了装备大量的反舰导弹之外，滨海作战指挥部还将加速装配侦察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海上无人艇等各型无人载具。那么张学峰先生，他们在滨海作战指挥部中具体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5: 目前来看呢，滨海作战指挥部装备的多数无人机还主要是担负侦察监视任务，为导弹提供目标指示。因为如果呢仅仅通过雷达进行探测的话，受限于地球曲率，那么它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距离还是比较近的。如果有无人机进行探测进行侦察，它的飞行高度相对来说呢比较高，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但是前提是暂时它真的能够飞起来，真的能靠近解放军的舰艇，现在来看呢那是很难的。有媒体称呢，这支部队还配编舰翔反辐射无人机当然了，这一点呢还需后续观察和进一步的证实。那么这款无人机呢，或者说是巡飞弹，在设计概念上非常类似于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甚至说呢就是仿制哈比无人机的。目前呢通过台湾本土的企业的不断优化、不断迭代，那么这型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一共衍生出了4个类别，或者说4个型号，分别是反辐射型、卫星定位型、诱饵型、所谓的影像侦察巡敌型。这种巡飞弹呢射程是比较远的，但是呢它的职能似乎呢和滨海指挥部职能不是很相符。如果说滨海指挥部装备的话，有可能会装备一些影像侦察巡敌型，理论上呢也具备反舰的能力。当然了，对于滨海作战指挥部来说呢，它可能装备无人系统的话，未来还有可能装备无人艇。当然这些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都会面临解放军密集的火力网的拦截。
4: 是的，无论是有人还是无人，鱼叉还是雄风，解放军都有非常丰富而且成熟的应对手段。张先生，您认为未来台军还会围绕滨海作战指挥部做哪些文章呢？
5: 台军呢可能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装备，一个是阵地。首先呢，他要尽快的接收鱼叉导弹。目前台军的鱼叉导弹呢处于有车无弹的状态，鱼叉导弹的发射车、训练用弹已经到货了，但是因为采购的呢是改进型导弹，按照美方此前公开的信息至少是在2个月之前还没有通过测试。如果后续测试顺利的话，最快呢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够交货，全部完成交付更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呢，台军可能还会要修建更多的导弹基地、导弹阵地， 但是现在的台军反舰导弹基地的建设呢，也受到了民间的抵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旦两岸发生战事，台军的导弹基地营区肯定是解放军重点打击的目标，让当地成为战区，那么民众都不乐意

0: 自己家门口成为战场。正在建设的这些基地，除了部署鱼叉导弹之外呢，也可以存放台自制的反舰导弹，包括雄风二啊、雄风三，包括它的增程版本。那么台军新建的这些导弹基地呢，相当一部分位于重要的港口军事基地附近，那比如说在高雄、花莲，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港口和相关基地，试图呢防止解放军在相关区域登陆，另一方面呢依托这些基地也便于指挥管理和保障。另外呢，它也加强了东部的部署，之前台军的导弹基地大多部署在西部，虽然今后台岸舰导弹部队大多采取机动作战的样式，但是受限于中央山脉的阻隔，西部的基地不便向东部机动，所以为了阻止大陆的舰艇在它的东部活动，所以呢它有意增设了东部的一些营区，这一点呢也需要保持高度的关注。
1: 可以说是为了以武谋独，台军现在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但是张先生，台军靠上千枚反舰导弹和无人装备堆砌出来的所谓近岸拒止体系，真的有那么牢不可破吗？解放军又有哪些有效的反制手段呢？
0: 台军这上千枚导弹的近岸拒止体系呢，听上去呢很厉害，但实际上呢，它问题还不少。首先呢，它的编制啊还是有很大问题的。现在来看呢，台军的军团级的指挥部啊有点多了，岛内媒体也担心，这样呢会将部队的指挥权分散割裂，恐怕呢会削弱台军的联合作战效能。其次呢，他也难逃被打击的宿命。这个指挥部到建成之日就成为解放军导弹的瞄准目标，一旦冲突爆发，这里将首先遭到打击，那么他下辖的导弹部队就会变成无头苍蝇。此外呢，海风大队的基地也会成为第一时间打击的目标，而不给他们相关的导弹发射车展开进入发射基地的机会。当然了，一些反舰导弹发射车包括搭载反舰导弹的快艇可能会以打游击为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战事，台军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储存设施呢也必然是解放军重点打击的对象。解放军有足够多的打击手段打击他机动作战的反舰导弹部队啊，比如说采用察打一体无人机，类似于攻击11这样的隐身的无人机，拥有很强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续航时间呢又很长，可以长时间的在台岛上空侦察飞行，一旦发现它的发射装置就能够主动发起打击。再比如说小型的无人机配合远程火箭炮或者近程弹道导弹，那么火箭炮和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非常适合打击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和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而且呢由于它的飞行速度快、反应快，也非常适合呢打击这种时间敏感目标。此外呢，解放军还可以使用无人艇配合电子战手段，诱使台军发射反舰导弹，消耗它的导弹，或者呢，以此暴露目标，再实施打击。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评论。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九点到十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去宝。
2: 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与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随时沟通，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最近呢我觉得一打开朋友圈感觉全世界好像都在放暑假。
2: 对，暑假来了。有人呢在晒机票，有人在晒露营，在晒帐篷，晒这个西瓜空调被，暑假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
1: 这就是夏天最有意思的地方给人感觉是烈日炎。

0: 把平时攒下的年假在这个夏天都一起花了。
1: 对，每个人心中呢，完美暑假都不一样，有人求清凉，有人求燃烧，有人求清闲，有人求远方。所以呢，互动时间到了，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您的暑假剧本写好了吗？
0: 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呢？也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在我们央视频趣旅行的直播间的互动社区参与评论。
1: 我们再重复一遍，您的暑假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括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是欣赏加收藏的不容错过的好的纪念品哦。
0: 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找到我们的小编去小行。那么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1: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节目安排啊。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去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看美丽草原，辽阔沙漠，感受独特民族文化。
0: 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我们将和趣宝一起去品尝好吃的北京美食烂蒜烩肥肠。
1: 走进博物馆，我们将和趣宝探访宝藏博物馆山东青州博物馆。
0: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将会一起感受火热时尚的户外运动。
1: 好，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很多趣宝呢，在盛夏时节是不是都觉得看腻了钢筋水泥的灰，想一头扎进一片清凉的绿里边呢？那么说到避暑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我要去大兴安岭去看林海，或者是去看青海湖的碧波。但其实呢，还有一个极为地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宝藏之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1: 对，鄂尔多斯啊，不仅是资源宝库，更是一座生态建设的典范之城。它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三面黄河环绕，南界古长城，境内自然格局是大开大合。北部是已经被绿色锁住的库布齐沙漠，中部到南部是生机勃勃的鄂尔多斯草原，还有那宛如北斗七星般镶嵌在沙海中的七星湖。沙中有绿，绿中有水的独特景观，让它成为夏日自驾和亲子游的绝佳去处。
0: 是的，夏天来到这儿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感。上午呢，您可以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羊群像云朵一样飘动，呼吸着混合着草香的空气。下午呢，可以转场来到库布齐沙漠，在七星湖畔看金色的沙丘连绵起伏，夕阳把湖水染成了橘红色，那种苍茫和柔美交织的画面，随手一拍呢，就是一部大片。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去感受鄂尔多斯这片黄与绿交织的神奇土地吧。
4: 那么大家一听到内蒙古，特别是夏天的内蒙古，肯定会想到草原，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鄂尔多斯草原看一看。那么到了这个草原，放眼望去啊，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场特别漂亮，偶尔有几个小巧玲珑的蒙古包镶嵌在这一片绿色草原上，那在湛蓝的天空下呢，构成非常美丽的图画。远远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群啊，像珍珠一般散落在草原上，有这个雪白的绵羊，驼色的山羊，还有再加上呢骆驼、牛马这五种动物呢，就是我们蒙古族朋友说的五畜。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过去我们读的这个北朝民歌《敕勒歌》，是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在这里就得到最生动的诠释啊。到了这里呢，大家不但可以欣赏草原风光，还可以在这骑骑马呀，射射箭呀，吃吃这个手巴羊呀，感受一下蒙古族人民的热情好客。那逛完了草原呢，到这我们还可以看到沙漠，也就是大家想玩沙漠呢，不一定要跑到更远的这个像阿拉善啊，或者是新疆呀这些地方，在鄂尔多斯我们就能玩到沙漠。那到了鄂尔多斯呢，大家一定会听到这个有什么响沙湾啊，库

0: 布奇沙漠呀等等，这些景区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先理解，就是库布齐沙漠呢，它就像一条黄龙一样啊，横卧在鄂尔多斯的北部，它就像一根挂在黄河几次湾南岸的弦。那么，响沙湾和七星湖都是在这个弓上的明珠哦，所以它们两个景区呢，也都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位置是截然不同的。响沙湾是在库布齐沙漠的东部，以沙丘还有沙民的这个奇观闻名。那么七星湖是在库布齐沙漠的西部啊，它著名的是沙漠绿洲湖泊。那么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后呢，我们先来响沙湾看一看呢。那么响沙湾呢，这里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啊，因为在这儿当沙子干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从沙丘顶端往下滑，沙子会发出声响，所以叫响沙湾。那科学家呢？还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沙粒摩擦产生的静电，有的认为是沙层空洞共鸣产生的声音呢、啊，有各种解释啊。那么今天呢，把响沙湾开辟成一个可以观光、可以度假休闲的一个景区啊，它里面有骆驼，还有沙漠的索道呀、滑沙呀、冲浪车呀、卡丁车等等各种娱乐项目，还有比较小型的这个过山车啊，还有这个海盗船等等。除了这些游乐项目呢，在这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它这里有歌舞演艺，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鄂尔多斯婚礼这个大型歌舞的表演。除了响沙湾呢，库布齐沙漠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七星湖，它位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啊。就像我们说的，它最漂亮的景观呢是沙漠里的绿洲湖泊等等啊，所以它是呈现湖泊、芦苇湿地、草原、沙漠等等多种地貌。那讲到七星呢，我想大家会最直接联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嘛。这个七星湖也因为它有七个湖泊，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得名。所以有句话是“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其中它这个扎汉道图呀、东大道图，还有大道图三个湖泊呢，统称为道图海，好像三颗明珠一样啊，镶嵌在这个沙漠里边。那在这几个湖里面呢，有多种鸟类，还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啊，等等珍稀鸟类。那么七星湖呢，为什么它会有七个零散的湖泊呢？是因为它在过去啊是黄河故道，那遗留下来的。那这也是库布齐沙漠里面的绿洲啊，它代表着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重大成果的经典案例。那在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今天的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呢，已经提升到了40%。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抖音或者其他的视频号里面呢，看到这个库布齐的治沙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中国的骄傲，它为全球荒漠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 是的，听完小杨的讲述啊，鄂尔多斯在大家眼里或许不再是单调的黄色或绿色，而是一幅沙水相连、动静相宜的立体画卷。从草原上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到响沙湾滑沙时的心跳加速，再到七星湖见证的沙漠变绿洲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奇迹。
2: 这种一半是黄沙，一半是绿水的反差感，正是鄂尔多斯的独特魅力。不过，看过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也得进城去了。接下来，学长要带我们走进鄂尔多斯哪儿呢？一起听听吧。
0: 那在看过草原、沙漠之后呢，我们再回到鄂尔多斯市里啊，在鄂尔多斯市最著名的核心区呢，我们叫康巴什区。康巴什同样是蒙古语，它汉语的意思叫做"卓越的老师"或者"盛名的导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学识很渊博的高僧到这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传授这个牧民啊，教他们天文历法呀。教他们计算，教他们识字读书啊，所以在当时，这位高僧被当地的牧民尊称为康巴什啊，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卓越的老师。那到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块地方叫做康巴什。那么有趣的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呢，康巴什同样成为鄂尔多斯的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很多学校聚集在此，所以今天的康巴什名副其实着延续着这个传道授业的使命。那康巴什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以城市地区命名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么这块地方当时在城市 规划设计的时候呢，它也是以草原上这个升起不落的太阳为设计理念啊。那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的夏天，然后推荐朋友到这里来走走呀，看看呀，度度假的原因啊。这里的城区的绿化覆盖率超过了40%啊，现有的公园绿地还有广场总共有34个。那么康巴什这儿的市民呢，走出家门只要15分钟就能达到某一个公园绿地，也就是我们这儿的市民是很幸福的，就好像城市是在森林里面，家在花园里面。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我们的鄂尔多斯图书馆。它的这个外形设计就很漂亮，它是外形就像3本立着的图书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它的理念来自于蒙古族的3大历史典籍，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还有蒙古黄金史啊，所以把它外形设计成3本立着的图书。那么最后一个要讲的哈，就是乌兰木伦遗址。那么距今约6.5万到5万年前，它的这个发现呢，填补了鄂尔多斯这块地方的这个考古的关键缺环呢、啊。那么除了遗址乌兰木伦呢，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造景观呢、啊，就是它的音乐喷泉。到了每天晚上8点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乌兰木伦湖音乐喷泉呢，作为亚洲第一高音乐喷泉的这个彻底的展现呢、啊。它这里的音乐喷泉呢、啊，最高可以喷到200多米，而且它融合了各种高科技元素。那么它通过火泉、雾泉等等数十种水型的组合，变换出像什么孔雀开屏啊、花朵绽放等等造型。背景音乐啊，就主要以蒙古族的马头琴旋律为主啊。那么音乐和喷泉呢、啊，还有灯光交互相应，围绕着乌兰木伦湖湖岸，还有18组大型浮雕壁画，呈现出康巴什最美的这个夜景了、啊。那么最后呢，推荐给大家这的美食还有特产呢、啊。当然呢，到了内蒙古呢，不管到哪个城市，好像手把肉跟烤全羊奶还有奶茶等等都是必吃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蒙古包子啊，蒙古馅饼都特别值得一试。那最后呢，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呢、啊，这最有名的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因为它盛产这个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啊，这里的羊绒呢细长柔软，被誉为是软黄金啊，保暖性呢特别好，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在来到鄂尔多斯呢看一看它这的这个羊绒产品啊。想带伴手礼回家的朋友啊，推荐它的这个羊绒产品，还有它的这个奶皮子、奶干等等奶制品啊。
3: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4: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3: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4: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麦造吃货的天堂，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还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2: 欢迎各位呢把好看的短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在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暑假来了，您的暑假的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一直在家待着，还是出去野出天际呢，玩出花样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也会随时和您沟通。
0: 下面呢先进入今天好吃不

0: 贫嘴的麦灶单元开启今天的美食之旅之前呢，要先问趣宝们一个问题，肥肠您爱不爱吃？
1: 对，这个问题一出来，估计这个我们的评论区立刻就两极分化了，有人是闻着味儿就跑了，有着是闻着味儿就
0: 走
1: 不动道了。
0: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呢，能把一副下水肥肠做成经典滋味的地方真的是都有各自的拿手功夫。
1: 比如说啊，四川的肥肠粉酸辣鲜香，这个还有这个山东的九转大肠糖醋葱烧，哎呀，这个等等，还有湖南的这个干锅肥肠，都是做法一绝，好吃的一绝。
0: 真的，我觉得肥肠这东西吧，做得好，处理得好，是人间至味。如果处理不好，真的是灾难现场。它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啊，火候，而且还有耐心。光是翻洗这一步呢，我觉得没有个把小时是搞不定的。
1: 所以说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套菜呢，是北京的啊，非常传统菜里面算得上是扫地僧啊级别的存在，叫烂蒜烩肥肠。名字就很朴素哈，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甚至有点土，但是懂吃的老北京啊，一听见这五个字儿就开始咽口水了。所谓烂蒜，并不是把蒜煮烂那么简单，而是什么呢？
1: 有
0: 技巧的。
1: 这个技巧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会听啊。老一辈是常说啊，夏天吃这个最开胃。冬天吃这个最暖胃，这凸显了老北京人对这道菜的喜爱。今天我们的味道调查员专门去拜访了美食制作者琼师傅，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菜的门道吧。
2: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3: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4: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3: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4: 对对对，
3: 柴锅啊。这个是烤乳猪，
4: 烤羊腿，烤羊腿，烤羊排。
3: 这叫什么？
4: 我就管它叫焖炉。这是我自己做的。
3: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4: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3: 这还得自己安。
4: 对对对，
3: 你这是铁匠啊，
4: 铁匠，
3: 铁匠的活呀。
4: 对，
3: 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啊，这是一个挂炉。
3: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
4: 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3: 天哪！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主角即将登场。
4: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3: 肥肠怎么处理呢？
4: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两个小时吧。
3: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4: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3: 破开啊？
2: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3: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4: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
3: 啊。没错，肚也是这么处理。
4: 对，一点点翻。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3: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4: 对，
3: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4: 不会。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3: 这五六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2: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3: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4: 对，
3: 大火开多久？
4: 5到8分钟。
3: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4: 对，全都给它滴出来。
3: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4: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
3: 哦，
4: 因为咱们挤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还要再清洗，清洗完之后改刀， 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3: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4: 对对对。
2: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3: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4: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3: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4: 对，
3: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了。
4: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2: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3: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4: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3: 给了我一碗，这是
4: 高度的白酒，
3: 高度白酒，不放料酒，
4: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给它去除掉。
2: 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的十足底气。
3: 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4: 对，
3: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说
4: 不要给它切碎？
3: 蒜末是吧？
4: 不能是末，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3: 明白了。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4: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3: 哦，
4: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3: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4: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3: 你的一个追求。
4: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
0: 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肥肠切好了，对，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1: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0: 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1: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2: 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OK
0: OK， 不能给它煸糊了。哦，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不用猜，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对对对。哦，要用它。
1: 还用这个原汤，
0: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了。
1: 可以这么理解。原汤烹原时。
0: 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1: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0: 一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1: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0: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1: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
0: 嗯，现在咱们开始勾芡是吗？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1: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0: 哦，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1: 基本上要7到8次。
0: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对，
1: 很容易让它结这个疙瘩。
0: 哦，
1: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
0: 也是烹制
1: 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3: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嗯。
1: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长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挖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 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常读诗词，在诗里。 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刚才呢一首歌曲带你去逛街送给各位去宝，那我们现在也逛一逛我们的评论区，看看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去宝都是怎么说的。
1: 首先来看看在后台上这个去宝京味老张就说了，小时候我爸呢经常带我去老馆子，必会点烂蒜烩肥肠，一碗饭不够吃得再吃一碗。
0: 还有一位碳水教父他说，去年呢有一家藏在胡同里的私房菜，偶然之中呢吃到了这道菜，蒜香呢完全融进了汤里，肥肠处理的干净又入味，回来呢做梦都是在回味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去宝的评论。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暑假的，您的计划是什么？是宅在家里呢还是出去旅游？我们的武静就说呢，孩子高考完了给他安排暑假工，
0: 很有意义，
1: 这个安排非常好啊，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打满啊，让他体验一下这个大人的辛苦，社会的这个实践和更多的人去接触，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付出获得回报的这种感觉。
0: 元气新青年他说，暑期计划一家人到乡村小河边垂钓，再来一次户外烧烤，晚上露营呢看一下乡村夜晚的星星。
1: 这个很好。还有呢，小顺鸭就说，七月的热浪从武汉街头涌来啊，我还是躲进空调房里哈。还有什么去游泳啊，去湿地，水是湖北的这个气象万千的集中表现啊，这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在这个仙桃有个地方叫梦里水乡，值得一去哈。
0: 看到小顺鸭他还说，准备重温儿时回忆，蹲在田埂边垒土窑，我烧起来的时候呢把包好锡纸的番薯和鸡蛋扔进窑洞里边，那么开窑的瞬间，哇，那个香味儿就扑鼻而来，然后一手是这个热番薯还有热鸡蛋，一手是冰仙草，夏天的燥热刚好在这里和解了。
1: 元气新青年就说，焦溜肥肠，这个葱姜爆锅下入肥肠，淋糖醋芡，大火翻匀出锅，外焦鲜香，家乡的名菜，
0: 听起来就很好吃哈。刚才我们的麦灶嘴巴带路单元呢分享了做肥肠，看到我们的小顺鸭也说了，他说清晨唤醒江油的不是诗仙的绝句，而是街巷里一勺红亮肥肠的浓香。世界肥肠之都。
1: 对，还有曲宝就说呢，暑假让孩子陪着自己上班，体验家长工作的不容易。
0: 觉得暑假还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可以一起走进博物馆。
1: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吧。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著名
2: 的秦始皇陵。
4: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成为我国当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4: 件。钢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
5: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6: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6: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6: 爱上博物馆。
0: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刚才呢，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尤其是带孩子的朋友呢，要走进博物馆？真的是一到夏天呢，博物馆热火出了圈。空调开得足，人流量又刚好，还能一头扎进几千年的故事里，比逛商场更有知识，比在外头逛又更凉快，那不去博物馆去哪儿呢？
1: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位于山东潍坊的青州市的青州博物馆。
0: 说到青州博物馆，它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的县级馆。底气呢，全是来自脚下的土地。那么青州呢，是上古九州之一，从北新文明到明清，几千年的文明层叠在这儿，随便挖挖都是宝贝。
1: 那么这座县级小馆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青州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的美。
7: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明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8: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7: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9: 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
10: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赤法度，悬柱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7: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9: 市民曹女士
11: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7: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 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9: 游客张女士，
12: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8: 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9: 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
13: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7: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13: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尊下侧，道龙口头莲花莲蕾，形成胁侍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14: 太棒了。
8: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9: 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
15: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你像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7: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古物藏岁月，文创续芳华，青州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提供了一份县域文博的青州样本。
6: 微信、
0: WeChat、
6: 微博、
0: Microblog、
6: 脸书、
0: Facebook、
6: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一起有趣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夏日炎炎，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在稍显清凉的傍晚出门，开启一天的运动健身时刻。
1: 对，在河南的鹤壁，当地呢就瞄准了这股新兴的运动热潮，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一起来听报道。
16: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17: 平常呢，课业压力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16: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 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18: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16: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19: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16: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20: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0: 是的，这样的暑期呢，非常的丰富多彩，也非常的清凉。
1: 嗯，
0: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的暑期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呢？
1: 看看我们趣宝的留言哈，有很多朋友就说呢，这个暑假还是太热啊，注意防暑降温为主流。这个游玩的把主要动线压缩到3步之内啊，床、零食柜和这个充电板3点一线啊，这基本上没出过门，但是适当还是得运动运动啊。这个可以，刚刚不说了嘛，趁这个夜晚傍晚的时候天气凉爽，出去走一走跑一跑，让身体呢代谢加快，出汗对你的身体和免疫力是有好处的啊。
0: 看到冰城小杨子其实还推荐了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去避暑，他说的是22度的阿尔山，藏着80%森林覆盖率的绿意，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漫山清风裹着草木香。
1: 魔文二就说呢，打算美食冒险之旅，尝遍各地的特色料理，比如说折耳根啊、豆汁儿、兔头。这个你这不是特色料理，这是有勇气的料理啊。
0: 给他的勇气鼓掌。看到冰城小杨子还说呢，暑假太热，那么防暑降温是主流啊，游玩啊，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避暑。那么也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今天呢，获奖的趣宝是元气新青年和冰城小杨子，恭喜二位。
1: 对，恭喜两位获奖的趣宝呢，我们为您准备了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的手绘图册，包括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请将二位将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奖品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呢。
0: 当然呢，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可以随时关注趣旅行。

0: 您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个百分点。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省，每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高。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节目中我们一起关注。
1: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了解这件国宝级文物。此外呢，台青丹尼也将分享他的早前去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一个亲身的游览体验。
2: 在育儿的日常当中啊，很多家长呢因为孩子的磨蹭或者胡闹而大发雷霆，然而这种情绪失控不仅无法很好的修正孩子的习惯，还会影响亲子关系。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嘉兴要跟我们说一说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进而更好的和孩子互动。

0: 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根据自然资源部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个百分点。通俗来说，这就好比做面点，过去做出同等分量的糕点要一大块案板，如今仅用一小块台面就能完成全部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省，每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高。
4: 是的，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眼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
6: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7: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6: 作为国

0: 加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捷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1: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0: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2: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节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3: 近年来，各地控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4: 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的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5: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 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小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5: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出土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古蜀文明巅峰瑰宝，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1: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见证和标志性符号，太阳神鸟金饰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中展出，展期持续至8月18号。
2: 那么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4: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3: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5: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

0: 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0: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2: 是的，这件3000年前的黄金制品确实称得上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
3: 接下来啊，台青丹尼呢要分享他早前走进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欣赏太阳神鸟金饰的感受。他说呀，真正站在遗址现场那一刻，给他的震撼远远的超出了预期。
4: 大家好，我是丹尼。说起来，我最初想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因为三星堆。之前看过三星堆，那一种震撼一直没有散。青铜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黄金权杖，它们太神秘、太夸张、太有想象力了。后来我了解到三星堆之后，还有一个金沙遗址。时间上，金沙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的鼎盛期，两者前后衔接，文化上一脉相承。我当时就想知道三星堆的那批人后来去了哪里，金沙遗址是不是跟他们有关？说实话，去之前我做过功课，看过太阳神鸟的图片，知道它大概多大，但站在展柜前的那一刻，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太多了，就那么小小一片，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只有一张 CD 光盘这么大，薄到像一片金色的薄纸。我凑近了看那12道太阳光芒，四只逆时针飞翔的神鸟，线条流畅到不像3000年前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3000年前的人没有现在的工具，是怎么把黄金锤到0.02厘米厚的？真正让我说不出话的是走进遗址现场的那一刻。金沙博物馆是建在遗址原址上的，当我走进那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脚下是玻璃栈道，栈道下面就是3000年前祭祀的泥土，能亲眼看到象牙是怎么埋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哪，还有那些灰坑、那些沟槽，全都保留着被开挖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身临其境。在博物馆展厅里看文物，你会有距离感，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说明牌。但在遗址的现场，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就是3000年前古蜀人站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埋下象牙跟金器，在这里仰望太阳。我不是一个容易在现场激动的人，但那一天我在博物馆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太阳神鸟确实美，但金沙遗址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因为那一件金饰，而是整个场景。文物、遗址、现场加在一起，让我觉得3000年前好像也没这么的远。现在太阳神鸟在北京出差，新闻里说它薄到只有 0.02 厘米，说它含金量高达 94.2%， 说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但这些数字跟标签和你真正站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凑进去看完全是两回事。图片可以拍出它的形状，却拍不出那层薄薄的金光。文字可以描述它的工艺，但却写不出我们肉眼隔着玻璃与3000年前对视的那几秒。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眼。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天啊，台湾老师廖嘉兴呢，要和我们分享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他说呀，情绪稳定呢，不是天生的性格特质，而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技能。他将引入心理学中的冰山理论，通过案例带我们看看自己情绪水面之下的感受、想法和渴望。这是一堂所有家长都可以尝试的学习的情绪升级课，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6: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磨蹭不写作业或者是顶嘴，你突然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可是呢，自己发完脾气后，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在心里暗暗的就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次依然重蹈覆辙。我们常说啊，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温和而坚定，但现实是，当我们自己内在匮乏的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根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啊，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如何教育孩子更加的根本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进而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很多人呢，就会以为情绪稳定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其实不是的。情绪稳定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其实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啊你会摇晃，你会摔倒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平衡的方法，反复的练习，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产生。所以做家长也是如此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并且愿意练习调节的人。所以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一边发抖一边往前走。所以在育儿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有太多的恐惧了，怕孩子落后，怕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怕失去控制。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我们要练习去感受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并且把它写下来，看见它，而且不是把它藏进潜意识里面。 要变成无名火发泄，正确的释放出来，而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都是匿名的，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个家长叫做小林，他们家有一个孩子10岁，有一天晚上他的孩子写作业拖拉，一下子玩这个橡皮，一下子又喊自己肚子疼。那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小林呢，催了他自己的孩子好几次后，突然情绪崩溃，一把就夺过他的儿子的这个作业本撕碎了，大声的对他儿子吼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天天陪着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儿子当场被吓哭，小林呢也崩溃的去躲在厕所里掉眼泪。所以在小林看来，他的情绪是愤怒，行为是撕作业本，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心理学家这个萨提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语言、情绪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10%，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水面之下的那90%，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来去剖析小林的这个内心，你就会看到他的行为就是撕作业本以及大吼，他的情绪就是愤怒和暴躁，他的感受就是疲惫、委屈和恐惧，他的想法就是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他现在这么拖拉，以后怎么考上好学校呢？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期待孩子能自觉，期待老公能分担，期待自己被看见、被体谅。那他的渴望又是什么呢？他的渴望是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水面下的那个小林，他不是一个凶狠的怪兽，而是一个疲惫不堪、渴望被爱、害怕自己毫无价值的小女孩。所以当我们看不见水面下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情绪给这个裹挟，变成了刺猬。而当我们潜入水下之后，你会看见自己的脆弱与渴望，情绪就会神奇的和平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会容易失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某个行为唤醒了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创伤。小林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小林他小时候父母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考第一，只有乖巧听话才能够得到笑脸，一旦犯错迎来的就是指责。所以他的童年创伤，看不见的那个大象一直盘踞在他的客厅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过去的小小的自己。现在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心里对那个小小的自己去说，谢谢你经历了那么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所以对于曾经的创伤，我们可能一直拒绝承认，觉得那是懦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个童年的自己，即使带着伤痛也一年一年的慢慢成长了，成就了你今天的自己，告诉了自己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总是渴望求这个外界伴侣、孩子、父母来给咱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这往往会带来失望所以只有爱和体谅、原谅才能够真正化解所有的伤害。而这份爱呢，必须首先要给到自己，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会犯错、会脆弱，你才有余力去无条件的爱你自己的孩子。
5: 刚才廖老师呢，是用冰山理论帮我们拆解了情绪失控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么知道之后，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廖老师接下来将分享一些实

0: 用的方法。
1: 知道不等于做到，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方法去给它走下去，落实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邀请的动作，想邀请你们去练习画这个冰山图。就是当你下次对孩子或者情绪失控的时候啊，或者说感到这个内心啊痛苦无比的时候，请拿出一张白纸，画一座冰山，把你的行为情绪写在水面上，然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现在潜入水下，一层一层的去写下你自己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那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咱们画完这个冰山图后，给自己说三句话，并且做一个决定。那是哪三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了你的委屈与害怕。那这种行为呢，是承认咱们冰山下面的一种感受。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允许你有情绪，这很正常的。这个呢，是代表着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第三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会陪着你。这个就是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小林好了，他的决定可以是，我决定不再把孩子的成绩与我个人的价值绑定，我决定在孩子拖拉的时候先去阳台呼吸一分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再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咱们在画完冰山图之后，咱们做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情绪会变得和平很多，因为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了敞开，我们做回了完整的自己。情绪只是感受的外在表现，而感受是身体的一种感觉，所以当身体的这个感觉被看见的时候，被接纳的时候，情绪的警报自然咱们就会消除了。所以真正改变发生的是行动，想法说出来了，咱们要写下来啊，对于我们梳理情绪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开始你的情绪打卡。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21天、49天，要么咱们长一点嘛，105天也可以。每天呢，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写下一段情绪的文字，或者记录今天发生了一件让你情绪波动的小事，然后咱们用冰山理论去解读它。比如你今天打的卡哈，我们就练习一下哈。首先，打卡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孩子出门前，假如哈，孩子出门前又忘了带水壶，我对他发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水面下也要去看啊。那这个水面下就是，我其实是着急上班要迟到了，我感受被催促的焦虑啊，我期待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去负责任，我渴望生活是有条理可控的。那咱们也要对自己说三句话，就是我看见你的焦虑，我允许你着急，我爱你，咱们慢慢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决定今晚睡前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而不是早上匆忙的指责他没有整理好书包。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质上啊，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旅程。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如何长大，而是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去练习吧，去感受啊，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用冰山图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这个方法对你我来说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剩下的呢，就是行动了。你写出来要行动啊。所以从今天的5分钟情绪打卡开始，你去拥抱那个水面下的自己，去遇见那个更温和、更坚定、更情绪稳定的自己。因为你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只要你稳定了，咱们的家就稳定了。
2: 爸比，
3: 会呀。

0: 又跑掉喽。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对外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3: 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6: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5: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6: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5: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6: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5: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6: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 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5: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6: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的一首《一生有你》，这首歌是她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经典曲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绮珊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着全新的编曲，让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音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鲜艳的狂想》。歌曲把古典和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了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到时空之门。梵高的经典画作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也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未央》，浪漫和诗意的歌词搭配上黄龄柔情似水、百转千回的演唱，诉说着男女间的心意相通，一起经历人生的起伏，再续凡尘烟火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手李宇演唱的一首《骆驼》，这首歌以音乐为直觉，捕捉人类的永恒处境，在虚实之间谱写人性的语言。这首悦耳的歌曲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过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的一首歌曲。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即将要分享的是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仔细听过，相信你会被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这段歌词感动。一起来欣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这个世界》，歌曲唱出了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燕姿独特的声音配上这种意境，让人在这首歌曲中非常的享受。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这是一首编曲上走着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了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还加入了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了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觉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刘欣演唱的一首《颜色》，这首歌描绘了一对恋人的分离。人的一生其实总有分分合合，无论恋人还是朋友，甚至是亲人，我们总要去面对，带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要相信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遇见。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白夜》，细腻的歌词搭配上动情的旋律，加上萧敬腾的深情演绎，让我们沉浸在悦耳的歌声中，为之感动。

都扶我就像是 Pokemon Go， 但有时我会跑走，你要嫌我都去工作。我是把握你拥有的，看其他人多差劲。挺可惜 ，She loves me， but about nothing。如果你是种 dropping， 我就是你的。

听过的是来自原少年成员林玉佳的《布朗尼》，通过这首歌曲，他传递出了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玉佳，用美妙歌声将自己面对生活的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地唱出。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的一首《奉上》，这首歌曲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也让人感受到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以及柔情蜜意。在这首歌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刘宇宁独特的悦耳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

0: 中藏。
1: 一首来自谭健次的《声声》，笛箫与琵琶声交织成了江南小调独有的婉约诗意，也唱出了命中注定的缘分和期待相守的烂漫情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夏日风铃》，歌如其名，灵动浪漫，甜蜜至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0: 中午好，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完成部署。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0.6%，各区域均衡增长。
0: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登陆的青春少了迷茫，多了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3: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0: 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海军四川舰升尾：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1: 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2: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2: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行程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3: 闽粤传真，
1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走进闽江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中国福建省棒球队等现场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双向互动中互学互鉴，持续深化中美青少年友好情谊。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16: 在闽江大学体育馆肘击格挡，在武术老师的带领下，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中国福建省棒球队的队员们有板有眼地练起了地术拳，沿袭传统武术招式，体悟中华武学的精神内核。轻松融洽的互动氛围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让中美青少年在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默契。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约瑟夫·库尼，
17: 体育真是太棒了，它能把相隔重洋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以前在学校学过武术，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学习武术非常有趣，我们玩得很开心。
16: 闽江大学武术老师郑秦汉，
18: 地术拳它是国家级的非遗，作为我们中国武术的一个门类，地术拳擅长这个地面的捆绑技术，是外国朋友非常喜欢的，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魅力。
16: 此外，大家还在闽江大学师生的指导下参与漆扇创作，在一笔一画、一漆一色中领悟福州漆艺非遗的独特匠心与传统文化魅力。在闽江大学实训中心，嘉宾们还体验在前工台上聚焦错焦，了解人工智能、 3D 打印技术等等。此次交流活动融传统非遗、民俗体育、前沿科技于一体，以文体搭桥，以青春对话，为中美青少年创造了互学互鉴的机会，为中美青少年友好交往注入了鲜活持久的青春动能。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亚历山德拉·瓦加，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体验漆扇、学习武术等等，玩得非常开心。虽然我不太擅长用脚，不过我觉得自己表现还不错，感觉在福州经历的一切都很棒。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雷切尔·多德·马克斯维尔，在实训中心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发展，非常酷，很开心来到了福州，遇到的人们都很善良友好，品尝了很多美食。
1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3: 闽粤传真。
15: 从7月1号起，深圳湾口岸启动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通关便利措施，经备案的符合条件驾驶员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就可以完成边检查验。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9: 深圳湾口岸的刷脸通道主要面向已完成粤港澳跨境车辆准驾批文备案的三类人员，即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多次有效逗留、探亲、商务、人才、其他类赴港迁住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居民，已在边检机关办理粤港澳跨境车辆准驾批文信息备案，且同意边检机关采集核验其面相、指纹等信息的，驾驶车辆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时，可选择使用边检现场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智能通道通行，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持其他类型出入境证件的跨境车辆驾驶员仍需持用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刷脸通关实施的当天，深圳湾口岸跨境大巴和私家车一辆车的平均通过时间基本压缩至30秒以内。跨境专车司机潘先生，
20: 很频繁的，一天很多趟的。

0: 以前翻很多了，大概是30秒钟不要了。
1: 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坚实保障，为台青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更有家的脉脉温情，让台青在追梦路上少了迷茫磕碰，多了放手拼搏的底气与热忱。在这里，一代代台青跨越海峡的阻隔，将青春的汗水挥洒在这片热土，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两岸青年共同的奋斗光彩。来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厦门台记者吴晓燕、黄斌、赖新玉、李金阳发来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5: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4: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5: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4: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6: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4: 公司落地厦门后，由财征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才征，
6: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增加了2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4: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7: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然后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4: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日前在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合作项目，意向金额约1.5亿元。如今在各大平台的电商直播间里，处处可见台湾青年忙碌的身影。两岸青年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浪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读。
3: 据台媒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7月1日正式编成，本部设于云林县虎尾营区。作为台军近海作战的核心统筹部门，该部集作战指挥与行政管理职能于一身，是赖清德任内成立的首个所谓新形态作战单位，也是近年来台军规模最大的作战体系整合。那么台军费力打造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包藏着怎样的险恶目的？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深入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当流量成为连接两岸的无形桥梁，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祖国大陆的直播间、篮球馆和影视基地里扎根逐梦。从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签约的1.5亿元合作意向，到横店微短剧片场的默契协作，再到福建厦门小三通带来的两岸电商热潮，如今在祖国大陆的直播间里，处处可见台湾青年忙碌的身影。两岸青年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浪潮。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你好。
4: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陈先生，我们注意到日前在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已经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的合作项目，意向金额约1.5亿元。那么请问这些数字的背后反映了台青在祖国大陆直播带货领域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发展成果？
4: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加入到祖国大陆的直播电商产业。从日前在义乌举行的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的一个项目，意向金额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反映出来是这些年来台青参与大陆电商直播行业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台青登陆直播带货，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从试水观望走向了规模化、产业化、融合化的一种发展，折射出台青在大陆数字电商赛道里面实打实的发展成效。首先是创业的模式越来越成熟，台青已经从单打独斗走向了两岸组队、项目化落地、商业价值可量化的一个阶段，合作的形态也从零散的直播升级为标准化的商业项目，于是就形成了成熟互补的合作模式，由台湾创意加大陆的产业和全球的直播这样一种新型的互惠互利的一种模式逐渐形成，并且头部的台青创业者还完成了本土化的深耕，具备了资源整合的一种能力，所以说创业的模式越发的成熟。第二个方面，从产业的配套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大陆完整的电商生态为台青提供了全链条的落地支撑，扎根的门槛也大幅的降低。大陆的实体产业基地通过常态化的赋能，专属创业的载体逐渐的成型。比如说在这次的大会上，同步授权义乌小商品城为浙江省的对台交流的基地，打造了长期稳定的两岸直播公共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放眼全国各地，更是有更多的类似的平台已经逐渐搭建，而在物流供应链平台资源方面也全面的向台青开放，系统化实战化的培训体系也逐渐的成型，台青专业化规模化的能力在大幅的提升，所以说在产业配套方面已经形成了全覆盖。而在第三个方面，市场空间 也已经彻底的双向打通，从内销到跨境双赛道已经形成了并行发展，营收的渠道也实现了多样化。首先应该是大陆的内需市场成为台青稳定的基本盘。此外，跨境直播还开辟了增量的市场，面向全球华人的市场，让两岸的商品、全球的商品都实现了双向的流通，实现了常态化的流通。所以说，台青逐渐成为两岸贸易流通的青年桥梁。而在政策与交流机制方面也是持续的完善，随着祖国大陆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不断的落地，给台青创业保障的体系也逐渐的完善，各地出台专项的扶持，降低台青创业的成本，常态化的大型交流平台持续的孵化两岸合作的项目，两岸行业协会的联动更是搭建起产业沟通的桥梁。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岸电商标准运营经验互通有无，为长期合作奠定了制度的基础。最后体现在融合价值方面，以电商为纽带，更是实现了两岸青年心灵的契合。因为台青从业的规模稳步的扩大，形成了稳定的人才梯队，他们以直播讲述两岸共同发展的故事，深化了两岸青年之间的友谊，形成了可复制的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样板，让两岸青年交流越发的深入。
2: 是的，我们看到如今有相当一批台青在祖国大陆从事着带货直播的行业，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台青杨梦学就借助大陆直播带货的东风，将家乡的台湾红茶卖到了祖国大陆各地，一年茶叶销量达200万元。那么陈先生，您认为类似这些典型案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台青自身的哪些特质，以及祖国大陆提供的哪些条件？
4: 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电商行业的一个成功，可以说演绎了两岸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台商直播带货的成功，一方面源于自身的特质，另外一方面源于祖国大陆非常好的配套条件，这两方面进行了双向的支撑。首先，确实台青自身具备的独特的核心特质，为其在大陆的电商市场拥有了一席之地。台青它属于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环境，它熟悉两岸民众共同的审美、饮食、民俗的偏好，所以说两岸文化同源可以让台青精准的把握消费者的心理，所以说能够用乡土的故事、两岸共通的文化打动内地的消费者，更容易建立起信任感。面对大陆年轻的群体，也熟悉大陆流行的用语、短视频内容的逻辑，所以说使得直播的内容更加接地气。再加上多数台青熟悉掌握闽南语、普通话，部分还兼具英文的能力，他既能够深耕大陆本土的市场，也能够面向台湾岛内海外的华人做跨境的直播，覆盖的双重消费的群体，拓宽了销售的边界。而精细化的经营思维和深耕乡土产业的情怀，更是让他们自带优质差异化的货源认知，体现得淋漓尽致。细腻的服务意识、精细化的运营，更是让他们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同。而台湾青年敢闯敢试的创业心态和灵活创新的能力，主动拥抱大陆新业态，学习能力意愿都非常强，更是让他们更加适应了大陆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这组天然的两岸纽带身份面前，具备双向资源对接意识的台青，逐渐成为了大陆电商市台一股非常独特的力量。而祖国大陆在给台青参与直播行业提供的全方位的发展支撑，更是功不可没。首先，大陆拥有十几亿的消费人口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底盘。而大陆拥有完整成熟的数字电商全产业链的配套，更是让台青在其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大陆完善的直播基础设施、全球顶尖的供应链和物流的体系、高效的数字化的配套服务，让台青无需投入大量的资金，它就可以立马起步创业。而大陆各地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系统落地的惠台创业扶持政策，更是让台青如虎添翼，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大陆各地在创业资金、场地补贴、专属培训、资源对接、同等待遇措施的保障方面，可以说给台青提供了一个无后顾之忧的一个发展的环境。近几年来，大陆数字经济又持续的迭代，更是让台青尝到了祖国大陆 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红利。所以说从台青主播参与大陆融合发展，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这样一个个的案例可以看得清楚。他一方面是源于台青自身的一些优势，另外一方面离不开祖国大陆系列支撑。所以说这演绎的双向奔赴的一种故事，我想会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人身上发展。
2: 那么除了直播带货，我们还看到篮球赛场上的台湾教练，横店片场的两岸共创短剧等等。那么陈先生，您觉得互联网流量是如何打破了地域限制，让两岸青年在更多领域实现了共创共享？
4: 流量经济确实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一片蓝海。我们从日前互联网产业在大陆蓬勃的发展，流量经济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推动了两岸青年多领域共创共享，它的实现更好的融合发展。互联网流量本质它是无实体边界的信息内容和商业流通的载体，它消解了海峡带来的地理渠道和传播的隔阂，不再受线下场地、地域市场、行业资源属地的分割的约束。所以说不管是在直播电商还是体育赛事的直播、影视剧等等相关的行业，流量都搭建起了线上互通、资源互配、收益均分、价值共生的两岸融合发展全新机制，让两岸青年跳出了地域的限制，实现了跨领域的共创共享。首先，流量应该可以说消解了两岸传播的壁垒，文化的内容没有海峡的阻隔，共同的创作就同步触达了两岸的受众。因为线上的内容发行不受地域渠道的垄断限制，它能够让两岸同胞能够共同参与，而青年又自主地掌握内容的话语权，可以用低成本的输出融合表达。所以说流量带来的点赞、评论、转发，于是就形成了跨海峡的交流场域，让两岸的青年不用跨过物理上的海峡，在线上就能够实现观点的碰撞、内容的共生、文化认同，于是在流量互动当中自然生成。而流量更加说它是重构了资源分配的模式，让两岸的要素跨区域的匹配，实现了优势的互补式的共创。因为地域限制的核心痛点是资源的错配，而流量作为中介打通了两岸之间两端的资源，完成了跨地域要素的整合。比如说影视剧赛道跨海峡资源的整合就在线上对接，能够让两岸的青年演员在网上也能够实现流量的变现，于是短剧的平台分账、广告植入、衍生品带货带来的收益，它就能够按照双方创造投入在线上进行结算，不受两岸地域之间的限制。而体育领域它的流量更是盘活了两岸的人才价值。大家知道台湾的基层篮球教练拥有成熟的青少年的训练体系和本土化的教学思路，但是岛内赛事的商业体量小、曝光不足，而大陆青少年篮球市场非常的广阔，商业赛事、短视频、体育账号的流量充足，于是就为两岸青年球员通过线上的赛事集锦互相的交流，民间友谊赛也能够依靠线上的流量扩大影响，体育人才训练经验就在两岸之间跨地域的流动，抹平了这个地域的门槛。而流量搭建起来的统一变现的体系更是打通了跨海峡的收益通道，实现了发展红利的两岸共享。因为线下产业往往受地域限制的分割，无法进行有效的传导，而线上统一变现的渠道，收益可双向实现分配。流量所催生的跨海峡衍生的经济，延伸到共享的产业链，更是让台湾青年能够通过线上的一些活动共享流量带来的价值。而流量构建的常态化的线上的社群，更是持续的助力两岸青年的协作与融合的发展，形成了长效共创的有效的生态链。所以说流量的算法持续挖掘融合的题材，不断创造新的机会，流量更是成为超越产业经济、实现青年精神价值层面的共建共享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总之，直播也好，影视也好，体育赛事的传播也好，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载体，它让互联网流量真正的打破了海峡带来的地域的限制，让两岸青年实现了全方位的共创共享，也成为两岸融合发展在数字经济领域全新的纽带。
2: 那么如今台青在祖国大陆的发展版图也正在从浙江、福建向四川、广东、大湾区等等全国多地拓展。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台青是如何通过新媒体赛道来把握祖国大陆全局性的发展机遇？
4: 确实，我们从台湾青年参与大陆新媒体行业的一个创业版图的发展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从最初，确实台青在大陆发展的版图集中在浙江、福建等对台沿海的省份，但是近些年来，台青参与大陆新媒体行业已经加速拓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四川成渝等等全国多地。新媒体因为无地域、全覆盖、可复制、能共享的一个特性，更是打破了区域资源的壁垒，推动台青创业从局部的试点升级为全域的布局。新媒体全域的流量优势更是彻底突破了地域市场的天花板。大家知道，传统的行业受线下门店、本地客源的限制非常的明显，但是短视频、直播等等这些它不受到省份的阻隔，台青只需要一处运营的基地，就能实现一地创作、全网获客、全国变现的发展。所以说，无论是浙闽起家的农产直播、文创内容，还是各地青年开展的文旅、文化、体育、短剧等等创作，流量都可以辐射大陆所有的省市，彻底摆脱局部市场体量小的短板。同时，台青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区域特色打造垂直的内容，适配大湾区的跨境消费、川渝地区的文旅消费、内陆下沉市场等等差异化的需求，实现精准的破圈。而大陆在成熟发展的模式更是可以跨域的复制，形成了枢纽带动全国开化的创业的格局。在浙江义乌、福建厦门逐渐已经形成成熟的台青新媒体孵化的体系，它能够让更多的运营、创作等等去进行模式化、标准化的推广。所以说，依托这套资源共享的体系和成熟的经验，可以快速的复制到川渝、大湾区以及大陆西部等一些新兴的区域，大幅降低了台青创业试错的一个成本。所以说，新媒体它对于台青创业来说提供了非常好的一种助力，而新媒体打通了全国惠台政策的通道，更是让台青能够尽享全域的政策的红利。大家知道，大陆各省市针对电商、文旅、短视频等等产业出台的台青扶持政策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是新媒体让这些政策的传播、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相关的惠台政策，它能够成为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这样一些政策。台青它可以通过网络快速的掌握全国各地的扶持的细则，结合自身的赛道跨区域的择优落地。同时，台青还可以依托台湾居民居住证等等这些全国通用的这些惠台的措施，实现线上全国经营、跨域开店、全域的接单，彻底打破地域的行政的限制。而数字的流量更是构建了两岸青年共创共享的长效的机制，线上的协作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各地的台青可以跨省市的组队创作，联合带货、合拍内容，收益统一结算、共同分配。所以说，从电商直播、体育交流到影视短剧，新媒体可以说让两岸青年突破了地域的隔阂，在全国舞台找到了共享市场红利、共创优质内容、共筑融合纽带的新载体。总之，新媒体是台青从局部扎根迈向全国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助力。凭借数字赛道的全域的优势，台青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祖国大陆各地的发展的大局，在全国超大市场当中收获了事业的成长，找到了人生发展的舞台，成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鲜活力量。
2: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据台媒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7月1号正式编成，本部设于云林县虎尾营区。 作为台军近海作战的核心统筹部门，该部集作战指挥与行政管理职能于一身，是赖清德任内成立的首个所谓新形态作战单位，也是近年来台军规模最大的作战体系整合。那么，台军费力打造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包藏着怎样的险恶目的？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早在2024年，台防务部门就着手规划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历经两年的筹备与协调，这一构想终于落地。那么，首先想请问张先生，滨海作战指挥部具体都整合了哪些作战力量呢？
5: 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台湾军方为强化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与制海战力而设立的新指挥部，下辖多支部队，包括导弹快艇部队、反舰导弹部队、海洋监侦指挥部、相关雷达站等单位。那么台军呢，曾经计划在今年1月1号成立滨海作战指挥部，现在来看呢，时间已经大大拖后了。它的反舰导弹部队，也就是海风大队呢，由滨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中间呢不另设其他的这个指挥单位，以提高指挥效率。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原来属于海洋监侦指挥部的机动雷达车组，原来属于舰队指挥部的海防大队机动导弹车组以及无人机等部队进行整合，设立全新形态的作战部队。这个指挥部属于所谓的军团级部队。你像这次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指挥官由原来的防务部门长、办公室参谋主任简志渊中将出任。那么这个指挥部呢，也是台军近年来罕见的新设的军团级的作战部队。滨海作战指挥部成立之后，台湾海军将同时拥有3个军团级作战单位，包括海军舰队指挥部、陆战队指挥部以及这个新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这也体现出台湾海军对这个指挥部的重视。
3: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据台媒披露，为了配合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成立，台自研雄风系列反舰导弹量产任务拟于今年下半年完成。那么到时候台自研反舰导弹规模将突破1000枚，加上美对台出售的400枚岸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交付，台军后续可运用的反舰导弹总数将超过1400枚。张学峰先生，您认为台军想依靠这样一些反舰导弹构建怎样的打击体系呢？
5: 他要构建所谓的绵密的反舰火力网是台湾地区豪猪战略的一部分。台媒鼓吹，如果他的导弹全部到货，那么台湾地区将是世界上反舰导弹部署密度最密集的地区。总体来看呢，这些导弹采用亚声速突防和超声速突防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台媒非常关注鱼叉导弹，但实际上呢，鱼叉导弹在美军呢已经是属于淘汰产品。虽然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服役以来不断改进，性能呢也在提升，但毕竟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构架，采用单纯的主动雷达导弹头，相对容易被干扰。更关键的是呢，鱼叉导弹也不具备隐身能力，只能通过超低空掠海飞行突防。相比之下呢，美军目前列装的海军打击导弹、远程反舰导弹均采用了隐身设计进行隐身突防。雄风二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的导弹呢很难突破解放军战舰的防空反导网。当然雄风三突防能力虽然强一些，不过呢解放军现役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均对此进行了优化。那比如说红旗10防空导弹，包括1130近防炮都可以有效的拦截这种导弹。那么这些导弹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在岛上发射，射程呢又比较有限，通常情况下是不超过200公里。当然根据台媒的报道，增程型雄风三射程可能达到或者超过300公里。不过呢，对于超过这个距离的解放军舰艇呢，就完全是无可奈何了。而且呢，雄风导弹和美制的鱼叉导弹在雷达上无法整合，仍为2套独立系统。如何优化它的任务指挥管控、火力分配，那么是未来台军强化制海战力的一个主要的难题。
3: 除了装备大量的反舰导弹之外，滨海作战指挥部还将加速装配侦察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海上无人艇等各型无人载具。那么张学峰先生，他们在滨海作战指挥部中具体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5: 目前来看呢，滨海作战指挥部装备的多数无人机还主要是担负侦察监视任务，为导弹提供目标指示。因为如果呢仅仅通过雷达进行探测的话，受限于地球曲率，那么它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距离还是比较近的。如果有无人机进行探测进行侦察，它的飞行高度相对来说呢比较高，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但是前提是暂时它真的能够飞起来，真的能靠近解放军的舰艇，现在来看呢那是很难的。 有媒体称呢，这支部队还配编箭翔反辐射无人机啊。当然了，这一点呢还需后续观察和进一步的证实。那么这款无人机呢，或者说是巡飞弹，在设计概念上非常类似于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甚至说呢就是仿制哈比无人机的。目前呢，通过台湾本土的企业的不断优化、不断迭代，那么这型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一共衍生出了四个类别，或者说四个型号，分别是反辐射型、卫星定位型、诱饵型、所谓的影像侦察巡敌型。这种巡飞弹呢，射程是比较远的，但是呢，它的职能似乎呢和滨海指挥部职能不是很相符。如果说滨海指挥部装备的话，有可能会装备一些影像侦察巡敌型，理论上呢也具备反舰的能力。当然了，对于滨海作战指挥部来说呢，它可能装备无人系统的话，未来还有可能装备无人艇。当然，这些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都会面临解放军密集的火力网的拦截。
3: 是的，无论是有人还是无人，鱼叉还是雄风，解放军都有非常丰富而且成熟的应对手段。张先生，您认为未来台军还会围绕滨海作战指挥部做哪些文章呢？
5: 台军呢可能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装备，一个是阵地。首先呢，他要尽快的接收鱼叉导弹。目前台军的鱼叉导弹呢处于有车无弹的状态，鱼叉导弹的发射车、训练用弹已经到货了，但是因为采购的呢是改进型导弹，按照美方此前公开的信息至少是在两个月之前还没有通过测试。如果后续测试顺利的话，最快呢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够交货，全部完成交付更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呢，台军可能还会要修建更多的导弹基地、导弹阵地，但是现在的台军反舰导弹基地的建设呢也受到了民间的抵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旦两岸发生战事，台军的导弹基地营区肯定是解放军重点打击的目标，让当地成为战区，那么民众都不乐意自己家门口成为战场。正在建设的这些基地除了部署鱼叉导弹之外呢，也可以存放台自制的反舰导弹，包括雄风二啊、雄风三，包括它的增程版本。那么台军新建的这些导弹基地呢，相当一部分位于重要的港口军事基地附近，那比如说在高雄、花莲，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港口和相关基地，试图呢防止解放军在相关区域登陆，另一方面呢依托这些基地也便于指挥管理和保障。另外呢，它也加强了东部的部署，之前台军的导弹基地大多部署在西部，虽然今后台岸舰导弹部队大多采取机动作战的样式，但是受限于中央山脉的阻隔，西部的基地不便向东部机动，所以为了阻止大陆的舰艇在它的东部活动，所以呢，它有意增设了东部的一些景区，这一点呢也需要保持高度的关注。
3: 可以说是为了以武谋独，台军现在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但是张先生，台军靠上千枚反舰导弹和无人装备堆砌出来的所谓近岸拒止体系，真的有那么牢不可破吗？解放军又有哪些有效的反制手段呢？
5: 台军这上千枚导弹的近岸拒止体系呢，听上去呢很厉害，但实际上呢，它问题还不少。首先呢，它的编制还是有很大问题的。现在来看呢，台军的军团级的指挥部有点多了，岛内媒体也担心，这样呢会将部队的指挥权分散割裂，恐怕呢会削弱台军的联合作战效能。其次呢，他也难逃被打击的宿命。这个指挥部它建成之日就成为解放军导弹的瞄准目标，一旦冲突爆发，这里将首先遭到打击，那么他下辖的导弹部队就会变成无头苍蝇。此外呢，海风大队的基地也会成为第一时间打击的目标，不给他们相关的导弹发射车展开进入发射基地的机会。当然了，一些反舰导弹发射车包括搭载反舰导弹的快艇可能会以打游击为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战事，台军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储存设施呢也必然是解放军重点打击的对象。解放军有足够多的打击手段打击他机动作战的反舰导弹部队比如说采用察打一体无人机，类似于攻击11这样的隐身的无人机，拥有很强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续航时间呢又很长，可以长时间的在台岛上空侦察飞行，一旦发现它的发射装置就能够主动发起打击。再比如说小型的无人机配合远程火箭炮或者近程弹道导弹，那么火箭炮和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非常适合打击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和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而且呢由于它的飞行速度快、反应快，也非常适合呢打击这种时间敏感目标。此外呢，解放军还可以使用无人艇配合电子战手段诱使台军发射反舰导弹，消耗它的导弹，或者呢以此暴露目标再实施打击。
3: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评论。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

语舒缓绵长，歌声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刘宇的翻唱呢，也是让这样的一首歌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不同于原版厚重的摇滚感，那刘宇这个版本呢，很巧妙地融入了流畅灵动的 R&B 节奏，保留了原曲这种苍凉悠远的国风底蕴，古筝、笛子这种传统乐器进行铺垫，搭配上刘宇清亮澄澈的少年音，将那一份跨越千年的宿命情深唱出了独有的温柔缱绻。最惊艳的呢，是整首歌这种层次上的递进，

0: 全程的古典节奏不变，全部都是凭借刘宇人声的细腻转音和饱满的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起伏。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来为他投上一票哈。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八位，这首歌呢来自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了。最特别的是整首歌的编曲设计哈，我们可以听到几乎没有前奏，没有尾奏，没有多余的这种乐器的铺垫，全程呢是由周渝民的人声进行主导，演唱的密度非常的高，对换气啊和情绪的掌控都是很有考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周渝民的温柔又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呢，在歌中一遍遍地去追问着爱情的本质，会让我们想到那个曾经唱着 Make a Wish 的少年已经长成了温柔的男人，而他的歌声依旧能够非常轻易地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喜欢就多多地支持一下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

0: 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七位，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雀骨》的片头曲。主歌低音细腻婉转，副歌高音爆发，极具冲击力，强混声铿锵有力，将少年将军那种不破敌寇、绝不归还的决绝尽数释放。滚烫的歌词勾勒出了烽烟里的家国信仰。侯明昊呢，也是把孤勇、热血和坚守融于旋律之中，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只要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歌手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这首歌呢，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歌的曲风呢，温婉清雅，国风的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呢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五位，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

0: 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曲呢凭借着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版本的《天使》呢，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哈，光良逆风而上，用最高的声线唱出更深的情感。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我们可以听到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了高点。层层递进的编曲呢，让《天使》这首歌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四位，这首歌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7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杨博文呢，以原创写下了独属于青春期的细腻心绪，曲风清爽慵懒，轻快的吉他铺成夏日的松弛感。杨博文干净略带沙哑的少年声线，温柔叙事，道尽了独处发呆、思绪翻涌的细碎迷茫。歌词很精准地戳中了年轻人偶尔放空、心事难掩的日常状态。这首歌呢，就是用非常真实的情绪来描述出独处时的百无聊赖，是一首充满了轻松治愈感的音乐作品。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曲呢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呢，就是献给所有人的青春纪念哈。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1520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Sie singen, Bubuka!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第二位啊，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拆解了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器来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歌词细腻戳心，道尽了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但是却又在现实之中呢，身不由己。王菲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下面的时间要揭晓冠军歌了，恭喜一下王俊。

0: 彩无人乐园。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1527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王俊凯向成熟歌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歌曲呢，有着英伦抒情摇滚，钢琴、电吉他、弦乐的搭配非常的简单，而且很克制，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的氛围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整首歌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哈。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的冠军歌曲。那我们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龙》。整首歌呢，以极具氛围感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剖开了人性复杂与情感的假象。编曲克制清冷，循环往复的钢琴旋律就像深海暗涌，自带压抑悬疑的氛围感。前奏呢，细数了低噪的设计，拉满了电影的质感，铺陈出深陷困境无力挣脱的情绪基调。而且歌词呢，也是句句戳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乌梅子酱》，也是曾经获得过榜单的冠军歌曲。很少呢听到李荣浩唱甜蜜的情歌，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很暖很甜，一推出呢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荣浩。也把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新彩、续写荣光。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3: 国潮东方，您将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遇见世界杯》。
4: 巴雅会馆跟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感受扬琴的多元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分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映山红曾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

0: 设的。而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退屈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霜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员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儿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相千一，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4: 好事，我真的可以吗？
5: 嗯，
4: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5: 这里就是战场。
2: 王哲，
3: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是又开心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东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东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竹台江中游，滔滔江。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黄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剧《映山红》集结大陆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舞台呈现上写意与写实交融，现代美学与历史厚重感碰撞，以创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关智京等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的歌声演绎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以动人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江苏常熟，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
2: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增援借山入池，赵园引水流影，燕园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
1: 常熟有什么地道的美食呢？一张红木桌如何变出十种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0: 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3: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4: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0: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3: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5: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哪只鸡的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0: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5: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宜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0: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6: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0: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 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5: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铁款，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呢。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七件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0: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生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3: 常熟市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7: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0: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3: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8: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0: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3: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9: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0: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9: 铁琴铜戒呢，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吃喝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戒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戒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棕红星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它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3: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5: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借倒好木稿，
9: 然后呢，用虞山赭石描色的颜色作为色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色源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神，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孤寂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2: 常熟人给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
1: 常熟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汛油面，一盏虞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
1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1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1: 唐风宋韵，汉服华。
10: 国风劲，最当朝，
11: 国潮东方，我最潮。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法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1: 不久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了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项目，这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1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法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法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3: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法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12: 乔氏法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预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法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13: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它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法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12: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 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12: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13: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发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发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发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12: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发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发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

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扬琴曲《恰空》，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扬琴的多元魅力。扬琴是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的美称。它起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入中国已有400多年。在中国因声音悠扬，名字由中西洋的扬改为了悠扬的扬。
2: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颗粒清晰、余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营造出弦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4: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3: 在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颤、滑等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轮竹如细雨连绵，滑母音模仿古琴韵味，而现代创新的和声刮奏则赋予它交响化的表现力。零零清清，铮铮从从，扬琴音色既似清泉积石，又如珠落玉盘。它既能驾驭《雨打芭蕉》中岭南水乡的细腻诗意，又能展现《狂想曲》里磅礴大气的现代张力，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2: 李可威曾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恰空》，该专辑是他对扬琴艺术中西

0: 融合与跨界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恰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1: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2: 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与海内外知名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于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及讲座。
0: 他曾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与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仅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1: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10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 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初见，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扬琴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2: 李可威曾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他参与了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的演出，与很多的国内一线的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不同的顶尖艺术家的艺术审美、舞台状态与作品处理方式。他说，这段舞台演出经历让他受益匪浅。
0: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扬琴演奏者一起以琴为媒，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声音。
1: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适宜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可威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厅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 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

0: 独有的语汇啊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啊，西方古典音乐啊，爵士乐啊，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首先带您寻访重庆隆昌千年陶都，两岸媒体人共品非遗传承与创新之美。
3: 电视剧主角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近期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重庆市隆昌区，来自海峡两岸的近40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实地探访安陶小镇、隆昌陶博物馆等地，在千年窑火的映照下感受千年陶都的神奇魅力，探寻当地陶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3: 台湾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苑举正端坐桌前，手持刻刀，俯身凝神在素陶盘上呢细细的剔刻，一笔一画落下两岸一家亲五个大字，沉浸式的体验隆昌陶器制作当中的剔刻花传统工艺。
5: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各位听友，最近一段时间啊，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将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重新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着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
3: 如今呢，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社里是日夜弦歌。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甘科涵一起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走回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我亲外甥女儿，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8: 一二三，唱！
9: 我不想唱戏了。
10: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11: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

0: 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2: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3: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4: 可以看一下花彩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5: 那是挡雨的吗？
4: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
5: 哦，
4: 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彩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的这个地方。
2: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一群鹅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上找找答案。
6: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3: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
7: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6: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7: 我们艺术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门将
6: 了
7: 啊，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6: 好，
7: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6: 可以。
7: 好，
6: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妆，当回角儿。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啊，太难了。
2: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6: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不蹭，贼，
2: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

0: 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1: 爸，
2: 爸，
1: 大，
2: 大，
1: 走！
3: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坦城飞火斩。
0: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与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啊，莲无疑是最富有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5: 藕作为莲科植物莲的地下茎，在中国的食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诗经》当中呢就有相关的记载。而藕呢作为食物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古代的医书比如《神农本草经》当中也对藕的药用价值有所记载。藕的食用和药用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
4: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藕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是愈发重要，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藕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各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
6: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7: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 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那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溪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地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 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朱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7集，剧毒的唐三。再次重逢恍如隔世，小五紧紧抱住唐三，泣不成声。
4: 乖，不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唐三轻轻拍打着小五的背，也不禁泪眼朦胧，所有的担忧在这一刻消融了。再次见到小五时，那恍如隔世的感觉令他身心俱颤。和小五比起来，刚刚得到的第三魂环根本不算什么，在唐三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小五的生命更加重要。小五哽咽着说，
5: 哥，都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0: 唐三摇了摇头，傻瓜，是哥不好，是哥没本事，没有保护好你。一旁的咳嗽声令悲喜交加的二人惊醒过来，咳嗽的是戴沐白。
9: 我说小三，你是不是 先穿上条裤子呀？这还有别的女孩在呢。
4: 啊，
0: 唐三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朝自己下身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小五也醒悟过来，顿时俏脸羞得通红，赶忙闭上眼睛，却仍然舍不得离开小三的怀抱，只是将头埋在唐三胸前不肯抬起来。唐三傻傻地问道，
9: 这个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们谁把我衣服脱了？
10: 奥斯卡从旁边钻了出来，没人脱你衣服，小三，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没的？
0: 唐三向腰间摸去，还好24桥明月夜还在。当下他赶忙轻轻地将小五推开，快速取出一套衣服穿上。穿裤子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他穿上上衣的时候，这个问题可就出现了。唐三这才发现自己背后的异状，当他看到背后长出的8条蜘蛛腿尖刺时，整个人不禁愣住了。胖子马红俊很有默契地说，
10: 哎，你可别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你吸收那个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中出现的。我说唐三，是不是你那个魂环发生变异了呀？
2: 众人一天一夜的等待，唐三终于没事了，可他身上的变化是如此怪异，不禁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哪怕是赵无极也不例外。唐三站在那里，缓缓闭上双眼，
4: 让我自己感受一下。
2: 一般来说，魂师在吸收了魂环之后，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新的魂技是什么，就像奥斯卡吸收了第三魂环，立刻就知道了自己的第三种香肠魂咒一样。唐三在吸收魂环的过程当中承受的痛苦太大，以至于他后半程吸收转化的过程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 此时才能定下神来，去感受着第三魂环所带给他的一切。唐三的冥想足足持续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表情变得有些怪异。小五焦急地问：怎么样怎么样？
4: 应该没有问题，魂环是不会变异的。老师曾经说过，会变异的只有武魂，不同的武魂吸收同样的魂环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吸收人面魔蛛的魂环已经获得了一个技能，一切都很正常，只是背后这八条蜘蛛腿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10: 哎呦，可恶啊！
2: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众人吓了一跳，以为是魂兽来袭，立刻警惕起来。没想到发出惨叫的是马红俊，他的右手正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左手，一脸的痛苦之色。只见他左手上已经变成了一片紫，而且表皮似乎已经破了，正有黑水流淌而下，一缕黑气顺着他的手臂飞速向上延伸着。
10: 这怎么回事？小爷不会要死吧？
2: 赵无极低吼一声：
7: 不好，他中毒了，小快！
2: 然后一个箭步就来到马红俊身边，一掌直接拍在他的肩头，用自己浑厚的魂力帮他压制了侵入体内的毒素。
10: 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2: 干巴巴的小腊肠及时送到了胖子口中，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可惜啊，腊肠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小腊肠入腹解毒效果第一时间发挥，那股顺着手臂向上延伸的黑色气流顿时停止蔓延了，反向排出。但是这个过程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那黑气尚未退到胖子肘弯处突然停顿下来，片刻之后居然再次向上蔓延。奥斯卡脸色大变：
10: 不好，这毒我的小腊肠也解不了，怎么这么猛啊？胖子，你究竟中的什么毒啊？
2: 大滴大滴的汗水不断从马红俊额头上滑落，显然他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尽管有赵无极的帮助，可是两人的魂力对于这毒素抵抗效果并不是太大，黑气依旧蔓延着，而胖子的手掌更是开始溃烂。从胖子发出惨叫到现在只不过片刻功夫而已，这毒性之剧烈令众人不禁大惊失色。
10: 这
2: 胖子一边咬牙忍受住巨大的痛苦，一边勉强道：
10: 我就是好奇，我摸了一下唐三背后的蜘蛛腿，我就成这副样子了。唐三，你那蜘蛛腿怎么有毒啊？
2: 唐三愣了一下，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什么。
4: 胖子别动，大家都闪开，千万不要再碰到我的蜘蛛腿尖刺。
2: 说着他一个箭步来到胖子面前，也不顾胖子的手掌已经溃烂，直接抬手握了上去。此时唐三的手掌变成了绿色。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就连奥斯卡小腊肠都无法解的剧毒，在唐三手掌握上胖子手的一刻，竟然飞速地顺着原路后退了。淡淡的黑紫色液体不断地流入唐三手掌之中，消失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胖子的手臂已经恢复了正常，手掌上的伤口也开始流出鲜红色的血液，脸上的痛苦之色也随之消失。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同样的疑问出现在了除了唐三之外的每个人心中。眼看胖子没事儿，唐三也松了口气，他知道大家心中有很多疑问却没有急着解释。唐三松开胖子的手之后，快步来到那只已死的人面魔蛛面前，抬手向他身上按去。人面魔蛛的尸体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毫无生机。唐三只是微用魂力，就传来了一连串密集的碎裂声，那人面魔蛛的尸体竟然变成了碎块。
4: 我明白了。
2: 结合之前冥想中的感受，唐三终于大概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4: 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碰我背后的蜘蛛腿，这些蜘蛛腿上蕴含着人面魔蛛的剧毒。之前我吸收魂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将人面魔蛛的毒素全部吸入体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恐怕只有见到老师才能弄清楚了。原因我不知道，
0: 但我现在总算勉强弄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了。我拥有了人面魔蛛赋予的第三魂技，就是他最擅长的蛛网，而我的蓝烟草应该也是根据人面魔蛛魂环加入后产生了一定的变异。至于究竟变异到什么程度，只能回去慢慢试验。我的整体属性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尤其是力量和速度这两方面，魂力也提升很大，感觉上似乎不止31级。
2: 赵无极问道：
7: 小三，那你背后这些蜘蛛腿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唐三苦笑：
0: 赵老师，和吸收了人面魔蛛的全部毒素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些蜘蛛腿似乎与我吸收的魂环并不相干，我能够控制他们的行动，只是目前还有些别扭。
2: 戴沐白说：
10: 小三，那你能让他们收回去吗？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吧，会被人当成怪物的。
2: 唐三无奈地说：
0: 我们本身不就都是怪物吗？我试试吧。
2: 说着，唐三凝聚起自己的魂力，传入背后的脊椎，向那8条蜘蛛腿发出了收回的命令。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伸展开来的3米长的蜘蛛腿缓缓折叠，弯曲的两段贴合在一起，然后再一点点地朝唐三体内融入。唐三只是觉得后背有些发痒，倒是没有什么不适。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的3个魂环全部亮了起来，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正在飞速地消耗着。显然，收起这些猪腿是需要魂力支持的。当唐三的魂力足足消耗了1/3时，所有的猪腿终于全部没入他的背后。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8条蜘蛛腿在体内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了8道奇异的能量，以脊椎为起点贴合在自己的8根肋骨上。赵无极向唐三点点头：
7: 能收起来就好，这些蜘蛛腿很不错，如果真的像人面魔蛛的蜘蛛腿一样，那么小三你的实力可就更强了。8根3米长可以任意控制的蜘蛛腿，完全可以相当于是8只长矛啊，而且还带有剧毒。如果这种剧毒和人面魔蛛的毒性一样，那就应该是神经性毒素加上腐蚀性剧毒，连小奥的小腊肠都无法解除，可见这毒有多么剧烈了。
2: 唐三一直在思索，他获得这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极其痛苦，现在已经吸收完毕，他得到的东西也比普通魂师吸收魂环多得多，本身属性大幅提升不说，更是拥有了他最希望得到的技能。而背后这8条猪腿，唐三也不知道是该为他们高兴呢，还是该为他们担忧，毕竟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会给自己今后带来怎样的后果。此时唐三更加想念自己的老师了，如果有大师在，或许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得到答案。

0: 案了吧。赵无极面带微笑地看着眼前这些孩子，心情大为放松。
1: 好了，先不要想了，一切等回去再说吧。虽然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不少麻烦，也经历了数次危险，但最后我们终于都挺过来了。小奥、小三、小五三个人顺利获得魂环，进阶到魂尊境界，收获相当不错，也是时候该回去了。我们向着史莱克学院进发。
0: 众人齐声欢呼，数次险死还生，现在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终于可以回家了。经过了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不论是获得魂环的还是没有获得魂环的，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回到学院，舒服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大觉。如果说来的时候七个人之间还有些隔阂，那么现在他们的关系无疑拉近了很多。之前最不被大家接受的宁荣荣也用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众人的认可，而他自己也终于在生死之间感受到了朋友这两个字的真谛。在一群比自己更加出色的天才面前，他还会有什么优越感呢？赵无极因为使用了武魂真身，实力只有最佳状态的50%，因此众人在离开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依旧十分小心，不但每个人配备了一根奥斯卡的蘑菇肠和恢复肠，而且还都保持着最佳防御阵型。
2: 在走出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小五将之前对众人说的话又对唐三说了一遍，把自己得到第三魂环的消息也告诉了唐三。唐三好奇地问道，小五，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小五嘻嘻一笑，
3: 保密，等回去以后再告诉你。哎，小三，你是怎么杀死那只人面魔蛛的？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就算是受伤的人面魔蛛，那攻击力也是非常恐怖的吧，而且它还有剧毒呢。
2: 哦，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赵老师，等一下再走可以吗？此时他们已经接近星斗大森林的边缘，虽然也能看到一些魂兽，但大都是十年百年级别的，不足为虑。赵无极停下脚步看向唐三，
1: 怎么了小三？
2: 唐三抬手在24条明月夜上抹过，取出了诸葛神弩。小五提到人面魔蛛的死，唐三这才想起来，那天诸葛神弩第二次上好机皇之后并未发射，如果长时间不发射，对弩身会有损伤。还好只过去一天多的时间，现在放开机皇还来得及。诸葛神弩一旦上好机皇，就必须要通过发射才能够解除，这也是他的弊端之一。看到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小五这才恍然大悟。
3: 原来你是用它击杀的人面魔蛛啊，这东西威力确实大，人面魔蛛的眼睛那肯定经受不起啊。
2: 小五的话其他人自然也听到了，之前因为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人面魔蛛是如何被唐三杀的。之后唐三又开始吸收魂环，众人只是关心他的安危。此时听小五提起来，他们才想起人面魔蛛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啊。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难免流露出惊奇的目光。唐三用行动告诉了众人这诸葛神弩是干什么用的。经历这次星斗大森林的事，唐三心中已经认可了这些伙伴。击扩类暗器又不是唐门真正的奥秘，他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唐三抬起手将诸葛神弩对着旁边的一株大树摁动了开关。嘎嘣嘎嘣嘎嘣，一连串的击簧声响起，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啊。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呼呼声传来，那瞬间爆发的速度，别说是学员们，就连赵无极也不禁色变啊。在众人当中，速度最快的无疑是敏攻类魂师朱竹清，但他自问绝对没有办法从刚才那种速度的弩箭之下逃出升天。这一下 大家伙的脸色可都变了，相顾骇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众人来到树前，清晰地看到，在那株三人合抱粗的大树上，出现了两排一共16根手指粗细的小孔。小孔透着光，能从这边看到另外一边。这是何等的力道？赵无极忍不住问道：“
1: 小三，这是什么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唐三将诸葛神弩举到众人面前：“
4: 我叫他诸葛神弩，这是一种非常霸道的击破类暗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内装48根弩箭，每一次上击皇之后都可以通过击破瞬间射出16根，就像刚刚那样。击皇上好之后就必须要发射，否则长时间保持击皇紧绷的状态会对弩身产生破坏作用。因为这种连弩的击皇力道很大，金属容易承受不住，这也是诸葛神弩的弊端所在。”
0: 戴沐白疑惑地问：“
4: 小三，你是说刚才射出的是弩箭？可是你的弩箭射到哪儿去了呀？”
0: 唐三微微一笑，指了指后面的另一棵大树：“
4: 在那儿。”
0: 说着他走到那棵大树前，这第二棵大树距离第一棵还有10米。当众人来到树前时，才看到诸葛神弩的弩箭，16支弩箭排成整齐的两排，没入树身之中。赵无极看看前面那棵树，再看看眼前这棵树，问道：“
1: 小三，你这弩箭是射穿了之前那棵树，然后再没入这棵树中的吗？”
0: 唐三点点头：“
4: 嗯，是的，赵老师。诸葛神弩的威力很强，专破魂力防御。如果敌人的防御力不是非常强横的话，就会被瞬间击杀。”
0: 听了唐三的解释，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此强横的穿透力，在场所有人中，除了赵无极之外，谁都知道自己是挡不住的。戴沐白喃喃自语：“
4: 这东西也太霸道了，就算我用出白虎金刚变，恐怕也要受重伤啊。”
0: 唐三抬手拍向树干，凭借玄天功加擎龙劲儿，一点点将弩箭从树身中震出来。这诸葛神弩的弩箭制作不易，之前射入人面魔蛛体内的弩箭显然是不能要了，但眼前这些弩箭他可舍不得就这么丢掉。唐三一边拍打着树干，一边向戴沐白说：“
4: 诸葛神弩可以说是普通战士的噩梦，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强大的威力，而是暗器特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只要上好机皇，发射它不需要一点魂力，哪怕是普通人也能够轻易使用。根据我的计算，40级以下的魂师如果被正面击中的话，生还的几率是很小的。它对非防御类的魂师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宁荣荣这时问道：“
3: 唐三，这些都是你研究出来的吗？”“
4: 算是吧。”唐三苦笑着：“是啊，他总不能告诉大家这是他从另外一个世界带过来的技巧吧。”听唐三这么说，宁荣荣又试探着问道：“
3: 唐三，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啊？价格嘛，随便你开。你也知道我是辅助系魂师，没有什么自保能力，大家拼命的时候，我除了辅助一点魂技之外就只能看着了。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我也能有点攻击力了。”“
4: 回头我送一件给你就是了，不过制作这个东西需要的材料很贵，材料费你就自己出吧。”此时唐三已经把全部弩箭都从树里拍了出来，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蜜雪薇琪组合演唱的《爱斯基摩》。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萧萧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场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也，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以听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我放肆任性开篇，层层递进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的副歌高潮段落，完整呈现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白的心理转变过程。词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音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以诚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自然喜欢你》。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他的声线当中透着一种独特质感，让我们过耳难忘。继续要送出的是周蕙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伟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极具少年感。继续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演唱《那么喜欢你》。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九点到十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3: 没错，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4: 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与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随时沟通，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3: 最近呢我觉得一打开朋友圈感觉全世界好像都在放暑假。
4: 对，暑假来了。有人呢在晒机票，有人在晒露营，晒帐篷，晒这个西瓜空调被，暑假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
3: 这就是夏天最有意思的地方啊。给人感觉是烈日炎炎，但是大家度过暑假的方式呢却大相径庭。有人呢把暑假过成了室内限定版啊，电影院里边的看电影一场接一场，博物馆呢是从早逛到晚，回家呢再追个剧，空调开到20多度，对外面的高温世界表示拒绝。
4: 还有人呢是非要去户外啊，徒步、骑行、露营、漂流，
3: 跟太阳较劲儿。
4: 朋友圈的定位是一天换好几个啊，照片里全是汗水，但配文永远是向前奔跑，让自己和大自然充分的交融。
3: 哇，真厉害。还有的呢是趁着孩子放假全家一起上路，高速路上看风景，古镇巷子里吃冰粉，把平时攒下的年假在这个夏天都一起花了。
4: 对，每个人心中呢完美暑假都不一样，有人求清凉，有人求燃烧，有人求清闲，有人求远方。所以呢互动时间到了，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您的暑假剧本写好了吗？
3: 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呢？也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在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的互动社区参与评论。
4: 我们再重复一遍，您的暑假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括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是欣赏加收藏的不容错过的好的纪念品哦。
3: 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找到我们的小编去小行。那么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4: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节目安排啊。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去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看美丽草原，辽阔沙漠，感受独特民族文化。
3: 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我们将和趣宝一起去品尝好吃的北京美食烂蒜烩肥肠。
4: 走进博物馆，我们将和趣宝探访宝藏博物馆山东青州博物馆。
3: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将会一起感受火热时尚的户外运动。
4: 好，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很多趣宝呢在盛夏时节是不是都觉得看腻了钢筋水泥的灰，想一头扎进一片清凉的绿里边呢？那么说到避暑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我要去大兴安岭去看林海，或者是去看青海湖的碧波。但其实呢还有一个极为地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宝藏之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4: 对，鄂尔多斯啊， 不仅是资源宝库，更是一座生态建设的典范之城。它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三面黄河环绕，南界古长城，境内自然格局是大开大合。北部是已经被绿色锁住的库布齐沙漠，中部到南部是生机勃勃的鄂尔多斯草原，还有那宛如北斗七星般镶嵌在沙海中的七星湖。沙中有绿，绿中有水的独特景观，让它成为夏日自驾和亲子游的绝佳去处。
3: 是的，夏天来到这儿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感。上午呢，您可以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羊群像云朵一样飘动，呼吸着混合着草香的空气。下午呢，可以转场来到库布齐沙漠，在七星湖畔看金色的沙丘连绵起伏，夕阳把湖水染成了橘红色，那种苍茫和柔美交织的画面，随手一拍呢，就是一部大片。
4: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去感受鄂尔多斯这片黄与绿交织的神奇土地吧。
6: 那么大家一听到内蒙古，特别是夏天的内蒙古，肯定会想到草原，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鄂尔多斯草原看一看。那么到了这个草原，放眼望去啊，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场特别漂亮，偶尔有几个小巧玲珑的蒙古包镶嵌在这一片绿色草原上，那在湛蓝的天空下呢，构成非常美丽的图画。远远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群啊，像珍珠一般散落在草原上，有这个雪白的绵羊、驼色的山羊，还有再加上呢骆驼、牛马这五种动物呢，就是我们蒙古族朋友说的五畜。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过去我们读的这个北朝民歌《敕勒歌》，是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那在这里就得到最生动的诠释啊。到了这里呢，大家不但可以欣赏草原风光，还可以在这骑骑马呀、射射箭呀、吃吃这个手巴羊呀，感受一下蒙古族人民的热情好客。那逛完了草原呢，到这我们还可以看到沙漠，也就是大家想玩沙漠呢，不一定要跑到更远的这个像阿拉善啊或者是新疆呀这些地方，在鄂尔多斯我们就能玩到沙漠。那到了鄂尔多斯呢，大家一定会听到这个有什么响沙湾啊、库布齐沙漠呀等等这些景区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先理解，就是库布齐沙漠呢，它就像一条黄龙一样啊，横卧在鄂尔多斯的北部，它就像一根挂在黄河几色湾南岸的弦。那么响沙湾和七星湖都是在这个宫上的明珠哦，所以它们两个景区呢也都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位置是截然不同的。响沙湾是在库布齐沙漠的东部，以沙丘还有沙民的这个奇观闻名。那么七星湖是在库布齐沙漠的西部啊，它著名的是沙漠绿洲湖泊。那么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后呢，我们先来响沙湾看一看呢。那么响沙湾呢，这里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啊，因为在这儿当沙子干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从沙丘顶端往下滑，沙子会

0: 那库布齐沙漠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七星湖，它位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啊。就像我们说的，它最漂亮的景观呢是沙漠里的绿洲、湖泊等等啊，所以它是呈现湖泊、芦苇湿地、草原、沙漠等等多种地貌。那讲到七星呢，我想大家会最直接联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嘛。这个七星湖也因为它有七个湖泊，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得名。所以有句话是“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其中它这个扎汉道图呀、东大道图，还有大道图三个湖泊呢，统称为道图海，好像三颗明珠一样啊，镶嵌在这个沙漠里边。那在这几个湖里面呢，有多种鸟类，还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啊，等等珍稀鸟类。那么七星湖呢，为什么它会有七个零散的湖泊呢？是因为它在过去啊是黄河故道，那遗留下来的。那这也是库布齐沙漠里面的绿洲啊，它代表着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重大成果的经典案例。那在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今天的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呢，已经提升到了40%。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抖音或者其他的视频号里面呢，看到这个库布齐的治沙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中国的骄傲，它为全球荒漠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 是的，听完小杨的讲述啊，鄂尔多斯在大家眼里或许不再是单调的黄色或绿色，而是一幅沙水相连、动静相宜的立体画卷。从草原上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到响沙湾滑沙时的心跳加速，再到七星湖见证的沙漠变绿洲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奇迹。
2: 这种一半是黄沙，一半是绿水的反差感，正是鄂尔多斯的独特魅力。不过，看过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也得进城去了。接下来，学长要带我们走进鄂尔多斯哪儿呢？一起听听吧。
0: 那在看过草原、沙漠之后呢，我们再回到鄂尔多斯市里啊。在鄂尔多斯市最著名的核心区呢，我们叫康巴什区。康巴什同样是蒙古语，它汉语的意思叫做"卓越的老师"或者"盛名的导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学识很渊博的高僧到这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传授这个牧民啊，教他们天文历法呀。教他们计算，教他们识字读书啊，所以在当时，这位高僧被当地的牧民尊称为康巴什啊，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卓越的老师。那到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块地方叫做康巴什。那么有趣的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呢，康巴什同样成为鄂尔多斯的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很多学校聚集在此，所以今天的康巴什名副其实着延续着这个传道授业的使命。那康巴什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以城市地区命名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么这块地方当时在城市规划设计的时候呢，它也是以草原上这个升起不落的太阳为设计理念呢。那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的夏天，然后推荐朋友到这里来走走呀、看看呀、度度假的原因呢。这里的城区的绿化覆盖率超过了40%啊，现有的公园绿地还有广场总共有34个。那么康巴什这儿的市民呢，走出家门只要15分钟就能达到某一个公园绿地，也就是我们这儿的市民是很幸福的，就好像城市是在森林里面，家在花园里面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我们的鄂尔多斯图书馆，它的这个外形设计就很漂亮，它是外形就像三本立着的图书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它的理念来自于蒙古族的三大历史典籍《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还有《蒙古黄金史》啊，所以把它外形设计成三本立着的图书。那么最后一个要讲的哈，就是乌兰木伦遗址。那么距今约6.5万到5万年前，它的这个发现呢，填补了鄂尔多斯这块地方的这个考古的关键缺环呢。那么除了遗址乌兰木伦呢，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造景观呢，就是它的音乐喷泉。到了每天晚上8点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乌兰木伦湖音乐喷泉呢，作为亚洲第一高音乐喷泉的这个彻底的展现呢。它这里的音乐喷泉呢，

0: 最高可以攀到200多米，而且它融合了各种高科技元素。那么它通过火拳、雾拳等等数十种水型的组合，变换出像什么孔雀开屏啊、花朵绽放等等造型。背景音乐啊，就主要以蒙古族的马头琴旋律为主啊。那么音乐和喷泉呢，还有灯光交互相应，围绕着乌兰穆伦湖湖岸，还有18组大型浮雕壁画，呈现出康巴什最美的这个夜景呢。那么最后呢，推荐给大家这的美食还有特产呢。当然了，到了内蒙古呢，不管到哪个城市，好像手把肉跟烤全羊奶，还有奶茶等等都是必吃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蒙古包子啊，蒙古馅饼都特别值得一试。那最后呢，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呢，这最有名的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因为它盛产这个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啊。这里的羊绒呢，细长柔软，被誉为是软黄金呢。保暖性呢特别好，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在来到鄂尔多斯呢看一看他这的这个羊绒产品呢、啊。想带伴手礼回家的朋友啊，推荐他的这个羊绒产品，还有他的这个奶皮子、奶干等等奶制品呢、啊。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麦造吃货的天堂，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还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2: 欢迎各位呢把好看的短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在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暑假来了，您的暑假的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一直在家待着，还是出去野出天际呢，玩出花样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也会随时和您沟通。
0: 下面呢先进入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开启今天的美食之旅之前呢，要先问趣宝们一个问题。肥肠您爱不爱吃？
2: 对，这个问题一出来，估计这个我们的评论区立刻就两极分化了，有人是闻着味儿就跑了，有的是闻着味儿就
0: 走
2: 不动道了。
0: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呢，能把一副下水肥肠做成经典滋味的地方，真的是都有各自的拿手功夫。
2: 比如说啊，四川的肥肠粉，酸辣鲜香，这个还有这个山东的九转大肠，糖醋葱烧，这个等等，还有湖南的这个干锅肥肠，都是做法一绝，好吃的一绝。
0: 真的，我觉得肥肠这东西吧，做得好，处理得好，是人间至味。如果处理不好，真的是灾难现场。它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啊，火候，而且还有耐心。光是翻洗这一步呢，我觉得没有个把小时是搞不定的。
2: 所以说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套菜呢，是北京的啊，非常传统菜里面算得上是扫地僧啊级别的存在，叫烂蒜烩肥肠。名字就很朴素哈，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甚至有点土，但是懂吃的老北京啊，一听见这五个字儿就开始咽口水了。所谓烂蒜，并不是把蒜煮烂那么简单，而是什么呢？有技巧的。
2: 这个技巧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会听啊。老一辈是常说啊，夏天吃这个最开胃，冬天吃这个最暖胃，这凸显了老北京人对这道菜的喜爱。今天我们的味道调查员专门去拜访了美食制作者琼师傅，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菜的门道吧。
3: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4: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5: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4: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5: 对对对，
4: 柴锅啊。这个是烤乳猪，
5: 烤羊腿，烤羊腿，烤羊排。
4: 这叫什么？
5: 我就管它叫焖炉。这是我自己做的。
4: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5: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4: 这还得自己安。
5: 对对对，
4: 你这是铁匠啊，
5: 铁匠，
4: 铁匠的活呀。
5: 对，
4: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啊，这是一个挂炉。
4: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
5: 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4: 天哪！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主角即将登场。
5: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4: 肥肠怎么处理呢？
5: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两个小时吧。
4: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5: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4: 破开啊？
3: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4: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5: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
4: 啊，没错，肚也是这么处理的。
5: 对，一点点翻。
4: 嗯，
5: 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4: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5: 对，
4: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5: 不会。
4: 嗯，
5: 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4: 这五六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3: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4: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5: 对，
4: 大火开多久？
5: 5到8分钟。
4: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5: 对，全都给它滴出来。
4: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5: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
4: 啊，
5: 因为咱们剪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
4: 嗯，
5: 还要再清洗，
4: 嗯，
5: 清洗完之后改刀。
4: 嗯，
5: 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4: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5: 对对对。
3: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4: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5: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4: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5: 对，
4: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
5: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3: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4: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5: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4: 给了我一碗，这是
5: 高度的白酒，
4: 高度白酒，不放料酒，
5: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啊给它去除掉。
3: 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的十足底气。
4: 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5: 对，
4: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
5: 不要给它切碎？
4: 蒜末是吧？
5: 不能是末，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4: 明白了。嗯，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5: 其实在外边啊

0: 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1: 哦，
0: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1: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0: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1: 你的一个追求。
0: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对，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1: 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OK
1: OK，
0: 不能给它煸糊了。
1: 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0: 不用。
1: 嗨，
0: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1: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0: 对，
1: 要用它，
0: 还用这个原汤。
1: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0: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依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1: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0: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1: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0: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现在咱们开始
1: 勾芡。勾芡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0: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1: 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0: 基本上要7到8次。
1: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0: 对，很容易让它结这个疙瘩。
2: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1: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刚才呢一首歌曲带你去逛街送给各位趣宝，那我们现在也逛一逛我们的评论区，看看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趣宝都是怎么说的。
1: 首先来看看在后台上这个趣宝京味老张就说了，小时候我爸呢经常带我去老馆子，必会点烂蒜烩肥肠，一碗饭不够吃得再吃一碗。
0: 还有一位碳水教父他说，去年呢有一家藏在胡同里的私房菜，偶然之中呢吃到了这道菜，蒜香呢完全融进了汤里，肥肠处理的干净又入味，回来呢做梦都是在回味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趣宝的评论。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暑假的，您的计划是什么？是宅在家里呢还是出去旅游？我们的武静就说呢，孩子高考完了给他安排暑假工，
0: 很有意义，
1: 这个安排非常好啊，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打满啊，让他体验一下这个大人的辛苦，社会的这个实践，和更多的人去接触，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付出获得回报的这种感觉。
0: 元气新青年他说，暑期计划一家人到乡村小河边垂钓，再来一次户外烧烤，晚上露营呢看一下乡村夜晚的星星。
1: 这个很好。还有呢，小顺鸭就说，七月的热浪从武汉街头涌来啊，我还是躲进空调房里哈。还有什么去游泳啊，去湿地，水是湖北的这个气象万千的集中表现啊，这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在这个仙桃有个地方叫梦里水乡，值得一去哈。
0: 看到小顺鸭他还说，我准备重温儿时回忆，蹲在田埂边垒土窑，我烧起来的时候呢把包好锡纸的番薯和鸡蛋扔进窑洞里边，那么开窑的瞬间，哇，那个香味儿就扑鼻而来，然后一手是这个热番薯还有热鸡蛋，一手是冰仙草，夏天的燥热刚好在这里和解了。
1: 元气新青年就说，焦溜肥肠，这个葱姜爆锅下入肥肠，淋糖醋芡，大火翻匀出锅，外焦鲜香，家乡的名菜，
0: 听起来就很好吃哈。刚才我们的麦灶嘴巴带路单元呢分享了做肥肠，看到我们的小顺鸭也说了，他说清晨唤醒江油的不是诗仙的绝句，而是街巷里一勺红亮肥肠的浓香。世界肥肠之都。
1: 对，还有曲宝就说呢，暑假让孩子陪着自己上班，体验家长工作的不容易。
0: 觉得暑假还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可以一起走进博物馆。
1: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吧。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祭祖区。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0: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刚才呢，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尤其是带孩子的朋友呢，要走进博物馆？真的是一到夏天呢，博物馆热火出了圈，空调开得足，人流量又刚好，还能一头扎进几千年的故事里，比逛商场更有知识，比在外头逛又更凉快，那不去博物馆去哪儿呢？
1: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位于山东潍坊的青州市的青州博物馆。
0: 说到青州博物馆，它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的县级馆。底气呢，全是来自脚下的土地。那么青州呢，是上古九州之一，从北新文明到明清，几千年的文明层叠在这儿，随便挖挖都是宝贝。
1: 那么这座县级小馆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青州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的美。
4: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明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10: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4: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11: 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
12: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赤法度，悬柱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4: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11: 市民曹女士
13: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4: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 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11: 游客张女士，
14: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10: 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11: 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
15: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4: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15: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端下侧，道龙口图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16: 太棒了。
10: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11: 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
17: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你像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箱，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4: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古物藏岁月，文创续芳华，青州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提供了一份现域文博的青州样本。
9: 微信、
0: WeChat、
9: 微博、
0: Microblog、
9: 脸书、
0: Facebook、
9: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一起有趣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夏日炎炎，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在稍显清凉的傍晚出门，开启一天的运动健身时刻。
1: 对，在河南的鹤壁，当地呢就瞄准了这股新兴的运动热潮，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一起来听报道。
18: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19: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18: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 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20: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18: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21: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18: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22: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0: 是的，这样的暑期呢非常的丰富多彩，也非常的清凉。
1: 嗯，
0: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的暑期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呢？
1: 看看我们趣宝的留言哈，有很多朋友就说呢，这个暑假还是太热啊，注意防暑降温为主流，这个游玩的把主要动线压缩到三步之内啊，床、零食柜和这个充电板三点一线啊，就基本上没出过门，但是适当还是得运动运动啊，这个可以，刚刚不说了嘛，趁这个夜晚傍晚的时候天气凉爽出去走一走跑一跑，让身体呢代谢加快，出汗对你的身体和免疫力是有好处的啊。
0: 看到冰城小杨子其实还推荐了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去避暑，他说的是22度的阿尔山，藏着80%森林覆盖率的绿意，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漫山清风裹着草木香。
1: 魔文二就说呢，打算美食冒险之旅，尝遍各地的特色料理，比如说折耳根啊、豆汁儿、兔头，这个你这不是特色料理，这是有勇气的料理啊。
0: 给他的勇气鼓掌。看到冰城小杨子还说呢，暑假太热，那么防暑降温是主流啊，游玩啊，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避暑。那么也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今天呢，获奖的趣宝是元气新青年和冰城小杨子，恭喜二位。
1: 对，恭喜两位获奖的趣宝呢，我们为您准备了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的手绘图册，包括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请将二位将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奖品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呢。
0: 当然呢，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可以随时关注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6: 您好，我是古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6: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科技金融赋能创新，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打造一体化金融服务供给。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美官员鼓吹风潮，岛内怒斥，台湾一定要打仗吗？
5: 海峡军事栏目请听短评，台军第10艘沱江级军舰入役，不过是民进党所谓军舰自造计划的门面工程，实际战力堪忧。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7: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请听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8: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9: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0: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

0: 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请听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

0: 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2: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1: 海军四川舰升尾：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请听报道。
7: 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已取得明显成效，各部门在制度标准建设、数据资源体系夯实、应用赋能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8: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7: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达4.3亿条。
9: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 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上传及下载本企业产品的追溯信息。
7: 民航领域则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0: 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线，普遍遭遇轻资产、缺抵押物、前置投入大的融资堵点。记者从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了解到，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融资诉求，沪苏浙皖联合推出了28+20条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种子期到上市成熟期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支撑。请您报道。
1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12: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11: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它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
13: 那你的缺口是需要多少？
11: 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12: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14: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12: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1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11: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1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12: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15: 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G60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12: 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如今企业员工规模已突破500人，每年的营收增速保持50%以上。
15: 那我们现在呢，2条腿走路，一边是股权，一边债权，然后两边都是做平衡。这样呢，我 能够得到资金，能够快速发展，同时又能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去年我们完成了3亿多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亿。金融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12: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16: 针对初创型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土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西安举行，将围绕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请听报道。
17: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今年论坛举办期间，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并行举办专题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表示，
18: 聚焦数字技术在智慧诊疗、精准医疗、基层医疗赋能、公共卫生数字化升级等场景的应用实践，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医疗数据共享互认、远程医疗协作网络建设、数字健康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展开探讨，让数字红利更好地汇集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健康事业。
17: 本次论坛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还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18: 我们啊，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来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促进数字能力建设和产业协同发展，帮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10: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份档案记录了哪些信息？请您报道。
19: 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20: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19: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派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阵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 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

0: 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授役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1: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0: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之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
1: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之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2: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1: 这个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首场两岸友谊赛夏金足球友谊赛5号晚在厦门开赛，由厦门队迎战金门队，超20000名观众到场观赛助威。本次金门队共有20余名队员赴厦参赛，其中多名队员曾出战中国台湾地区最高级别足球联赛台湾企业甲级足球联赛。 厦门队是闽超强队。截至七月四号，厦门队在今年闽超赛场上八战全胜，进27球，零失球，居积分榜榜首。开场仪式上，双方队长互赠礼物，金门队送出带有守护寓意的风狮爷摆件。厦门队则回赠了闽超吉祥物夏小狮毛绒玩具和代表闽南功夫茶文化的茶盘。金门队队长、金门县足球协会理事长许洪志说，踢得非常过瘾，此次交流取得不小收获，也令队伍后续调整方向更加明确，下次比赛球队会有更好的表现。在他看来，闽超能为台湾球员提供更多的发展选择，希望台湾球员未来能拥有更广阔发展空间和更多元发展路径。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公开鼓吹台湾建立无人机蜂巢防御体系，并提出美台共建所谓民主阵营无人机产业链，声称没什么比将台湾变成一个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蜂巢更能有效吓阻冲突。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弹。台湾劳动党日前发表声明，对古立言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与谴责。声明指出，古立言的讲话完全背离当前中美寻求战略稳定的大局，其所谓蜂巢比喻不仅荒谬，更暴露对台湾人民智商的低估。声明强调，美国在台协会应当积极推动台海避战促和，而非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古立言所谓吓阻冲突的论调，实则是催化战争的险恶言论。剖析蜂巢比喻的本质，台湾劳工和人民将成为辛苦牺牲的工蜂，而美国军工复合体则是坐享其成的财命人。无论是打造无人机产业链的蜂巢计划，还是美国智库渲染台海地狱景象的推销军售行径，都是毁台前奏的迷魂曲。前台北县长周锡玮也痛批古立言，直指其以战争恐惧煽动台湾民众，实则推销美国军火，堪称妖言惑众。他严正警示，从全民皆兵、弹药库部署、火山布雷车到利用公庙囤积弹药，这些举措都不是和平安排，而是为战争做准备的残酷现实。周锡玮还指出，过去美国要求台湾方面一旦爆发台海冲突要先撑两个礼拜，如今却变成得越久越好，美国来不来则是另一回事。他痛陈，无论结果如何，真正承担战争代价的始终是台湾民众。有分析指出，古立言向台湾业界阐述美台无人机合作愿景，表面是深化产业结盟的经贸演说，实则包裹着美国利益至上的游说内核。其言论在岛内网络上同样遭到炮轰，不少台湾网友在相关报道评论区直言不讳，掏空台湾的经济，不过又是骗钱的把戏而已。更有台湾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古立言居心不良，质问台湾一定要打仗吗？安的什么心？还有台湾网友坚定表示，统一才是基础，其余免谈，奉劝美国不要介入两岸关系。岛内舆论指出，从渲染地域景象到鼓吹蜂巢防御，从堆砌军售清单到绑定无人机产业链，美国操弄以台制华的套路始终如一，也就是将台湾武装成刺猬，充当消耗大陆的棋子炮灰。至于这只刺猬最终生死，美国根本不在乎。和平从来不是依靠武装到牙齿的蜂巢来实现，唯有避战促和才是对全体台湾人民真正负责任的选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
0: 日前台海军举行了第10

0: 艘沱江级轻型护卫舰的交舰仪式。该舰在下水时被命名为吴江舰，舰名来自金门岛上最长的河流吴溪，这也是该级舰首次用外岛河流命名。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近年来台军大力推动所谓军舰自造计划，但受限于核心技术缺乏以及船舶产业链条不完善等短板，造出的舰艇工艺粗糙，战力存疑。沱江级护卫舰可谓矮子里面拔高个，充其量就是民进党装点门面的形象工程，实际战力着实堪忧。一起来听梁永春的观点。专家解读。
1: 据岛内媒体报道，第十艘沱江级护卫舰近日正式交付给台海军了。不知接收这艘军舰的台海军官兵是个什么心情啊？有了新军舰，按说应该高兴才对。但是沱江级护卫舰吨位太小，战力不足，本来就担负不起什么重任。但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民进党当局拼命推进所谓自造军舰的计划，显然是要让台海军拿着这些舰艇去给台独分子当保镖和打手，让台军官兵去和解放军搞对抗。这无疑又是鸡蛋碰石头，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这些台军官兵还要背负一个台独分子帮凶的千古骂名，所以我想这些去接收新军舰的台军官兵其实也高兴不起来。沱江级护卫舰的排水量只有500吨出头，按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排水量在500吨以下的只能叫艇，500吨以上才有资格叫舰，所以沱江级呢，也就是勉强够得上护卫舰这个名称的资格。虽然个头小，但台湾当局给它加装了各种型号28枚导弹，还有各种雷达，全都堆在甲板上。由于设计不合理，就产生了很多麻烦，比如军舰的上层建筑重量太大，重心过高，稳性不足，一出海就左摇右晃，别说打仗了，风浪一大能确保不翻沉就算是不错。沱江级护卫舰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作战能力高度不可靠。水面舰艇的三大基本职能，反舰、反潜和防空，它其实样样都不行。沱江级护卫舰在台湾闹出的最大的新闻，就是十年前曾经误射一枚雄风三反舰导弹，击中了澎湖外海的一艘台湾渔船。说到反潜呢，沱江级护卫舰航行时的发动机震动过大，噪声过高，反潜雷达根本就无法有效侦听水下目标。说到防空就更离谱了，它所搭载的海舰二型防空导弹与雷达系统不匹配，雷达经常无法锁定目标，所以沱江级护卫舰服役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用防空导弹成功击落过空中的靶机。就这样一艘毛病百出的舰艇却被民进党当局寄予厚望，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民进党需要打造台独武装替他卖命，有一艘新舰艇总比没有好。其次，台军其他军舰性能也不怎么样，美国卖给台湾当局的基德级驱逐舰、佩里级护卫舰都已经老掉牙了，只能靠泊在港池里当吉祥物。台湾当局自己建造的玉山号运输舰舱门漏水，彰化号巡逻舰服役一个月就钢板开裂，实在是没有一个可靠的。所以沱江级护卫舰，也就是矮子里面拔将军，被拿来给民进党的军舰自造计划撑门面了。现在最尴尬的其实是台海军官兵，每当解放军舰艇绕台巡逻的时候，民进党当局都要驱赶着台海军派军舰出去骚扰。沱江级护卫舰因为航速比较快，经常就要冲在第一线去直接面对吨位比它大十倍的解放军战舰，如果发生了碰撞，那这就像小轿车撞上了载重卡车，后果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将来如果解放军发起反台独军事行动，台海军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解放军严密监控，只要有船艇敢出海，马上就会被锁定，会成为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靶船。所以对台海军官兵来说，新一艘沱江级护卫舰的下水并不是什么福音书，而是民进党当局给他们贴上的催命符。
0: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 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的解读。
2: 深度国际。
3: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4: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那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得到的一种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缺乏互信的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地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
3: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5: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啊，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至少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黎巴嫩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 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

0: 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2: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确实实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来来往往的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一个来回的这种交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有效的手段呢来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的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
1: 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3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 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七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退出

0: 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大幅度下降，特别在看到这次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是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对美国的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
1: 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部美军有意去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而且呢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告诉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撤出了黎巴嫩的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国京、毛强，代表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新彩、续写荣光。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3: 国潮东方，您将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遇见世界杯。
4: 巴雅会馆跟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感受扬琴的多元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分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映山红曾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站。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曲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而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褪去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张千一，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潘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

0: 又开心，又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1: 冬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冬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竹台江中游，滔滔江。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它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

0: 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1: 歌剧《映山红》集结大陆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舞台呈现上写意与写实交融，现代美学与历史厚重感碰撞，以创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关智京等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的歌声演绎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以动人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江苏常熟，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
2: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燕源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
1: 常熟有什么地道的美食呢？一张红木桌如何变出十种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0: 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3: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4: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成。

0: 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1: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2: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哪只鸡的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0: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2: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宜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0: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3: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0: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2: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七件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0: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朗朗；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以

0: 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言子开启崇文尚理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1: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2: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0: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1: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3: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0: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3: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吃喝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1: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4: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借倒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雕刻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色源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神，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孤寂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

0: 化史将他推为袁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1: 常熟人给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
2: 常熟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汛油面，一盏鱼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
3: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4: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3: 琵琶古琴奏新曲，
4: 唐风宋韵汉浮华，
3: 国风劲醉当朝，
4: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2: 不久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发华入选了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项目，这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发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发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6: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发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5: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预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 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6: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它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5: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5: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6: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发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发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发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5: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发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发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 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扬琴曲《恰空》，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扬琴的多元魅力。扬琴是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的美称。它起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入中国已有400多年。在中国，因声音悠扬，名字由中西洋的扬改为了悠扬的扬。
2: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颗粒清晰、余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营造出弦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4: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3: 在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颤、滑等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轮竹如细雨连绵，滑母音模仿古琴韵味，而现代创新的和声刮奏则赋予它交响化的表现力。零零清清，铮铮从从，扬琴音色既似清泉积石，又如珠落玉盘。它既能驾驭雨打芭蕉中岭南水乡的细腻诗意，又能展现狂想曲里磅礴大气的现代张力，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2: 李可威曾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恰空》，该专辑是他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恰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4: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 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3: 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与海内外知名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于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及讲座。
2: 他曾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与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仅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4: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 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触键，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扬琴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3: 李可威曾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他参与了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的演出，与很多的国内一线的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不同的顶尖艺术家的艺术审美、舞台状态与作品处理方式。他说，这段舞台演出经历让他受益匪浅。
2: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扬琴演奏者一起以琴为媒，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声音。
4: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适宜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李可威你弹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听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

0: 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

0: 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1: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2: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首先带您寻访重庆隆昌千年陶都，两岸媒体人共品非遗传承与创新之美。
5: 电视剧主角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近期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重庆市隆昌区，来自海峡两岸的近40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实地探访安陶小镇、隆昌陶博物馆等地，在千年窑火的映照下感受千年陶都的神奇魅力，探寻当地陶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5: 台湾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苑举正端坐桌前，手持刻刀，俯身凝神在素陶盘上呢细细的剔刻，一笔一画落下两岸一家亲五个大字，沉浸式的体验隆昌陶器制作当中的剔刻花传统工艺。
7: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各位听友，最近一段时间啊，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将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重新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着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
5: 如今呢，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社里是日夜弦歌。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甘科涵一起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走回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我亲外甥说，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0: 一二三，唱！
11: 我不想唱戏了。
12: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13: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

0: 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 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一方洗手池开始的。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原风雷仪表厂目前它已跌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 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1: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0: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陈设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
2: 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3: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2: 可以看一下花彩箱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3: 是挡雨的吗？
2: 哎。 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哦，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彩箱他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
0: 花彩箱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这个地方。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疫情鹅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它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 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儿上找找答案。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4: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生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它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0: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4: 我们艺俗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幂一下啊，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3: 好，
4: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3: 可以，
4: 好。
3: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妆，当回角儿。
5: 慢，二，
3: 对，
5: 走，
3: 好多了。
5: 哎，对，好，走。
3: 哎，反了，
4: 反了手。

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不，蹭，贼，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公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 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爸，大，大，走！亮红朝，彩高桥，高桥要等西，咱唱飞火。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 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有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与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啊，莲无疑是最富有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5: 藕作为莲科植物莲的地下茎，在中国的食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诗经》当中呢就有相关的记载，而藕呢作为食物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古代的医书比如《神农本草经》当中也对藕的药用价值有所记载，藕的食用和药用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
4: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藕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是愈发重要，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藕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各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
6: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7: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第二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 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溪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 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朱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朱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7集，剧毒的唐三。再次重逢恍如隔世，小五紧紧抱住唐三，泣不成声。
4: 乖，不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唐三轻轻拍打着小五的背，也不禁泪眼朦胧，所有的担忧在这一刻消融了。再次见到小五时，那恍如隔世的感觉令他身心俱颤。和小五比起来，刚刚得到的第三魂环根本不算什么，在唐三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小五的生命更加重要。小五哽咽着说：
5: 哥，都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0: 唐三摇了摇头：傻瓜，是哥不好，是哥没本事，没有保护好你。一旁的咳嗽声令悲喜交加的二人惊醒过来，咳嗽的是戴沐白。
9: 我说小三，你是不是 先穿上条裤子呀？这还有别的女孩在呢。
4: 啊，
0: 唐三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朝自己下身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小五也醒悟过来，顿时俏脸羞得通红，赶忙闭上眼睛，却仍然舍不得离开小三的怀抱，只是将头埋在唐三胸前不肯抬起来。唐三傻傻地问道：
9: 这个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们谁把我衣服脱了？
10: 奥斯卡从旁边钻了出来：没人脱你衣服，小三，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没的。
0: 唐三向腰间摸去，还好24桥明月夜还在。当下他赶忙轻轻地将小五推开，快速取出一套衣服穿上。穿裤子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他穿上上衣的时候，这个问题可就出现了。唐三这才发现自己背后的异状，当他看到背后长出的八条蜘蛛腿尖刺时，整个人不禁愣住了。胖子马红俊很有默契地说：
10: 哎，你可别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你吸收那个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中出现的。我说唐三，是不是你那个魂环发生变异了呀？
2: 众人一天一夜的等待，唐三终于没事了，可他身上的变化是如此怪异，不禁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哪怕是赵无极也不例外。唐三站在那里，缓缓闭上双眼：
4: 让我自己感受一下。
2: 一般来说，魂师在吸收了魂环之后，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新的魂技是什么，就像奥斯卡吸收了第三魂环，立刻就知道了自己的第三种香肠魂咒一样。唐三在吸收魂环的过程当中承受的痛苦太大，以至于他后半程吸收转化的过程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 此时才能定下神来，去感受这第三魂环所带给他的一切。唐三的冥想足足持续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表情变得有些怪异。小五焦急地问，怎么样怎么样？
4: 应该没有问题，魂环是不会变异的。老师曾经说过，会变异的只有武魂，不同的武魂吸收同样的魂环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吸收人面魔蛛的魂环已经获得了一个技能，一切都很正常，只是背后这八条蜘蛛腿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10: 哎呦，可恶啊！
2: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众人吓了一跳，以为是魂兽来袭，立刻警惕起来。没想到发出惨叫的是马红俊，他的右手正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左手，一脸的痛苦之色。只见他左手上已经变成了一片紫，而且表皮似乎已经破了，正有黑水流淌而下，一缕黑气顺着他的手臂飞速向上延伸着。
10: 这怎么回事？小爷不会要死吧？
2: 赵无极低吼一声，
7: 不好，他中毒了，小快。
2: 然后一个箭步就来到马红俊身边，一掌直接拍在他的肩头，用自己浑厚的魂力帮他压制了侵入体内的毒素。
0: 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2: 干巴巴的小腊肠及时送到了胖子口中，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可惜啊，腊肠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小腊肠入腹解毒效果第一时间发挥，那股顺着手臂向上延伸的黑色气流顿时停止蔓延了，反向排出。但是这个过程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那黑气尚未退到胖子肘弯处突然停顿下来，片刻之后居然再次向上蔓延。奥斯卡脸色大变，
10: 不好，这毒我的小腊肠也解不了，怎么这么猛啊？胖子，你究竟中的什么毒啊？
2: 大滴大滴的汗水不断从马红俊额头上滑落，显然他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尽管有赵无极的帮助，可是两人的魂力对于这毒素抵抗效果并不是太大，黑气依旧蔓延着，而胖子的手掌更是开始溃烂。从胖子发出惨叫到现在只不过片刻功夫而已，这毒性之剧烈令众人不禁大惊失色。
10: 这
2: 胖子一边咬牙忍受住巨大的痛苦，一边勉强道，
10: 我就是好奇，我摸了一下唐三背后的蜘蛛腿，我就成这副样子了。唐三，你那蜘蛛腿怎么有毒啊？
2: 唐三愣了一下，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什么。
4: 胖子别动，大家都闪开，千万不要再碰到我的蜘蛛腿尖刺。
2: 说着他一个箭步来到胖子面前，也不顾胖子的手掌已经溃烂，直接抬手握了上去。此时唐三的手掌变成了玉色。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就连奥斯卡小腊肠都无法解的剧毒，在唐三手掌握上胖子手的一刻竟然飞速地顺着原路后退了。淡淡的黑紫色液体不断地流入唐三手掌之中，消失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胖子的手臂已经恢复了正常，手掌上的伤口也开始流出鲜红色的血液，脸上的痛苦之色也随之消失。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同样的疑问出现在了除了唐三之外的每个人心中。眼看胖子没事儿，唐三也松了口气，他知道大家心中有很多疑问却没有急着解释。唐三松开胖子的手之后，快步来到那只已死的人面魔蛛面前，抬手向他身上按去。人面魔蛛的尸体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毫无生机。唐三只是微用魂力，就传来了一连串密集的碎裂声，那人面魔蛛的尸体竟然变成了碎块。
4: 我明白了。
2: 结合之前冥想中的感受，唐三终于大概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4: 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碰我背后的蜘蛛腿，这些蜘蛛腿上蕴含着人面魔蛛的剧毒。之前我吸收魂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将人面魔蛛的毒素全部吸入体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恐怕只有见到老师才能弄清楚了。原因我不知道，
0: 但我现在总算勉强弄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了。我拥有了人面魔蛛赋予的第三魂技，就是他最擅长的蛛网，而我的蓝烟草应该也是根据人面魔蛛魂环加入后产生了一定的变异。至于究竟变异到什么程度，只能回去慢慢试验。我的整体属性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尤其是力量和速度这两方面，魂力也提升很大，感觉上似乎不止31级。
2: 赵无极问道：
7: 小三，那你背后这些蜘蛛腿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唐三苦笑：
0: 赵老师，和吸收了人面魔蛛的全部毒素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些蜘蛛腿似乎与我吸收的魂环并不相干，我能够控制他们的行动，只是目前还有些别扭。
2: 戴沐白说：
10: 小三，那你能让他们收回去吗？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吧，会被人当成怪物的。
2: 唐三无奈地说：
0: 我们本身不就都是怪物吗？我试试吧。
2: 说着，唐三凝聚起自己的魂力，传入背后的脊椎，向那8条蜘蛛腿发出了收回的命令。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伸展开来的3米长的蜘蛛腿缓缓折叠，弯曲的两段贴合在一起，然后再一点点地朝唐三体内融入。唐三只是觉得后背有些发痒，倒是没有什么不适。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的3个魂环全部亮了起来，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正在飞速地消耗着。显然，收起这些猪腿是需要魂力支持的。当唐三的魂力足足消耗了1/3时，所有的猪腿终于全部没入他的背后。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8条蜘蛛腿在体内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了8道奇异的能量，以脊椎为起点贴合在自己的8根肋骨上。赵无极向唐三点点头：
7: 能收起来就好，这些蜘蛛腿很不错，如果真的像人面魔蛛的蜘蛛腿一样，那么小三你的实力可就更强了。8根3米长可以任意控制的蜘蛛腿，完全可以相当于是8只长矛啊，而且还带有剧毒。如果这种剧毒和人面魔蛛的毒性一样，那就应该是神经性毒素加上腐蚀性剧毒，连小奥的小腊肠都无法解除，可见这毒有多么剧烈了。
2: 唐三一直在思索，他获得这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极其痛苦，现在已经吸收完毕，他得到的东西也比普通魂师吸收魂环多得多，本身属性大幅提升不说，更是拥有了他最希望得到的技能。而背后这8条猪腿，唐三也不知道是该为他们高兴呢，还是该为他们担忧，毕竟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会给自己今后带来怎样的后果。此时唐三更加想念自己的老师了，如果有大师在，或许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得到答案了吧。赵无极面带微笑地看着眼前这些孩子，心情大为放松。
7: 好了，先不要想了，一切等回去再说吧。虽然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不少麻烦，也经历了数次危险，但最后我们终于都挺过来了。小奥、小三、小五3个人顺利获得魂环，进阶到魂尊境界，收获相当不错，也是时候该回去了。我们向着史莱克学院进发。
2: 众人齐声欢呼，数次险死还生，现在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终于可以回家了。经过了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不论是获得魂环的还是没有获得魂环的，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回到学院，舒服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大觉。如果说来的时候7个人之间还有些隔阂，那么现在他们的关系无疑拉近了很多。之前最不被大家接受的宁荣荣也用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众人的认可，而他自己也终于在生死之间感受到了朋友这2个字的真谛。在一群比自己更加出色的天才面前，他还会有什么优越感呢？赵无极因为使用了武魂真身， 实力只有最佳状态的50%，因此众人在离开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依旧十分小心。不但每个人配备了一根奥斯卡的蘑菇肠和恢复肠，而且还都保持着最佳防御阵型。
0: 在走出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小五将之前对众人说的话又对唐三说了一遍，把自己得到第三魂环的消息也告诉了唐三。唐三好奇地问道，小五，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小五嘻嘻一笑，
11: 保密，等回去以后再告诉你。哎，小三，你是怎么杀死那只人面魔蛛的？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就算是受伤的人面魔蛛，那攻击力也是非常恐怖的吧？而且它还有剧毒呢。
4: 哦，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赵老师，等一下再走可以吗？
0: 此时他们已经接近星斗大森林的边缘，虽然也能看到一些魂兽，但大都是十年百年级别的，不足为虑。赵无极停下脚步，看向唐三。
7: 怎么了，小三？
0: 唐三抬手在24条明月夜上抹过，取出了诸葛神弩。小五提到人面魔蛛的死，唐三这才想起来，那天诸葛神弩第二次上好机皇之后并未发射，如果长时间不发射，对弩身会有损伤。还好只过去一天多的时间，现在放开机皇还来得及。诸葛神弩一旦上好机皇，就必须要通过发射才能够解除，这也是他的弊端之一。看到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小五这才恍然大悟。
11: 原来你是用它击杀的人面魔蛛啊，这东西威力确实大，人面魔蛛的眼睛那肯定经受不起啊。
0: 小五的话其他人自然也听到了，之前因为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人面魔蛛是如何被唐三杀的。之后唐三又开始吸收魂环，众人只是关心他的安危。此时听小五提起来，他们才想起人面魔蛛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啊。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难免流露出惊奇的目光。唐三用行动告诉了众人这诸葛神弩是干什么用的。经历这次星斗大森林的事，唐三心中已经认可了这些伙伴。击破了暗器又不是唐门真正的奥秘，他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唐三抬起手，将诸葛神弩对着旁边的一株大树摁动了开关。嘎嘣嘎嘣嘎嘣，一连串的机皇声响起，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啊，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突突声传。那瞬间爆发的速度，别说是学员们，就连赵无极也不禁色变啊。在众人当中，速度最快的无疑是敏攻类魂师朱竹清，但他自问绝对没有办法从刚才那种速度的弩箭之下逃出升天。这一下大家伙的脸色可都变了，相顾骇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众人来到树前，清晰地看到在那株三人合抱粗的大树上出现了两排一共16根手指粗细的小孔，小孔透着光，能从这边看到另外一边，这是何等的力道。赵无极忍不住问道，
7: 小三，这是什么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唐三将诸葛神弩举到众人面前。
4: 我叫他诸葛神弩，这是一种非常霸道的击扩类暗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内装48根弩箭，每一次上机皇之后都可以通过击扩瞬间射出16根，就像刚刚那样，机皇上好之后就必须要发射，否则长时间保持机皇紧绷的状态会对弩身产生破坏作用。因为这种连弩的机皇力道很大，金属容易承受不住，这也是诸葛神弩的弊端所在。
2: 戴沐白疑惑地问，
4: 小三，你是说刚才射出的是弩箭，可是你的弩箭射到哪儿去了呀？
2: 唐三微微一笑，指了指后面的另一棵大树。
4: 在那儿。
2: 说着他走到那棵大树前， 这第二棵大树距离第一棵还有十米。当众人来到树前时，才看到诸葛神弩的弩箭。16支弩箭排成整齐的两排，没入树身之中。赵无极看看前面那棵树，再看看眼前这棵树，问道：
7: 小三，你这弩箭是射穿了之前那棵树，然后再没入这棵树中的吗？
2: 唐三点点头。
4: 嗯，是的，赵老师。诸葛神弩的威力很强，专破魂力防御。如果敌人的防御力不是非常强横的话，就会被瞬间击杀。
2: 听了唐三的解释，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此强横的穿透力，在场所有人中，除了赵无极之外，谁都知道自己是挡不住的。戴沐白喃喃自语：
4: 这东西也太霸道了，就算我用出白虎金刚变，恐怕也要受重伤啊。
2: 唐三抬手拍向树干，凭借玄天功加擎龙劲儿，一点点将弩箭从树身中震出来。这诸葛神弩的弩箭制作不易，之前射入人面魔蛛体内的弩箭显然是不能要了，但眼前这些弩箭他可舍不得就这么丢掉。唐三一边拍打着树干，一边向戴沐白说：
4: 诸葛神弩可以说是普通战士的噩梦，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强大的威力，而是暗器特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只要上好机皇，发射它不需要一点魂力，哪怕是普通人也能够轻易使用。根据我的计算，40级以下的魂师如果被正面击中的话，生还的几率是很小的。它对非防御类的魂师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宁荣荣这时问道：
11: 唐三，这些都是你研究出来的吗？
4: 算是吧。唐三苦笑着：是啊，他总不能告诉大家这是他从另外一个世界带过来的技巧吧。听唐三这么说，宁荣荣又试探着问道：
11: 唐三，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啊？价格嘛，随便你开。你也知道我是辅助系魂师，没有什么自保能力，大家拼命的时候，我除了辅助一点魂技之外，就只能看着了。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我也能有点攻击力了。
4: 回头我送一件给你就是了，不过制作这个东西需要的材料很贵，材料费你就自己出吧。此时唐三已经把全部弩箭都从树里拍了出来，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
1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0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本周排在我们榜单上第十位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弦子演唱的一首《风》，整首歌自带细腻的氛围感，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褪去喧闹的编曲，只剩下干净纯粹的旋律，弦子极具辨识度的温润声线，将成年人的隐忍和释然娓娓道来。歌词呢也是细腻戳心，旋律舒缓绵长，歌声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刘宇的翻唱呢，也是让这样的一首歌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不同于原版厚重的摇滚感，那刘宇这个版本呢，很巧妙地融入了流畅灵动的 R&B 节奏，保留了原曲这种苍凉悠远的国风底蕴，古筝、笛子这种传统乐器进行铺垫，搭配上刘宇清亮澄澈的少年音，将那一份跨越千年的宿命情深唱出了独有的温柔缱绻。最惊艳的呢，是整首歌这种层次上的递进，全程的古典节奏不变，全部都是凭借刘宇人声的细腻转音和饱满的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起伏。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来为他投上一票哈。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八位，这首歌呢来自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了。最特别的是整首歌的编曲设计哈，我们可以听到几乎没有前奏，没有尾奏，没有多余的这种乐器的铺垫，全程呢是由周渝民的人声进行主导，演唱的密度非常的高，对换气啊和情绪的掌控都是很有考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周渝民的温柔又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呢，在歌中一遍遍地去追问着爱情的本质，会让我们想到那个曾经唱着 Make a Wish 的少年已经长成了温柔的男人，而他的歌声依旧能够非常轻易地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喜欢就多多地支持一下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

0: 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七位，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雀骨》的片头曲。主歌低吟细腻婉转，副歌高音爆发，极具冲击力，强混声铿锵有力，将少年将军那种不破敌寇、绝不归还的决绝尽数释放。滚烫的歌词勾勒出了烽烟里的家国信仰。侯明昊呢，也是把孤勇、热血和坚守融于旋律之中，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只要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歌手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这首歌呢，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歌的曲风呢，温婉清雅，国风的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呢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五位，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

0: 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曲呢凭借着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版本的《天使》呢，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哈，光良逆风而上，用最高的声线唱出更深的情感。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我们可以听到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了高点。层层递进的编曲呢，让《天使》这首歌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四位，这首歌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7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杨博文呢，以原创写下了独属于青春期的细腻心绪，曲风清爽慵懒，轻快的吉他铺成夏日的松弛感。杨博文干净略带沙哑的少年声线，温柔叙事，道尽了独处发呆、思绪翻涌的细碎迷茫。歌词很精准地戳中了年轻人偶尔放空、心事难掩的日常状态。这首歌呢，就是用非常真实的情绪来描述出独处时的百无聊赖，是一首充满了轻松治愈感的音乐作品。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曲呢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呢，就是献给所有人的青春纪念哈。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1520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此情我不报，
1: 梁红桥才高中。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第二位啊，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拆解了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器来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歌词细腻戳心，道尽了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但是却又在现实之中呢，身不由己。王菲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下面的时间要揭晓冠军歌了，恭喜一下王俊凯，无人乐园。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1527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王俊凯向成熟歌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歌曲呢，有着英伦抒情摇滚，钢琴、电吉他、弦乐的搭配非常的简单，而且很克制，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的氛围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整首歌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哈。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的冠军歌曲。那我们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龙》。整首歌呢，以极具氛围感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剖开了人性复杂与情感的假象。编曲克制清冷，循环往复的钢琴旋律就像深海暗涌，自带压抑悬疑的氛围感。前奏呢，细数了低噪的设计，拉满了电影的质感，铺陈出深陷困境无力挣脱的情绪基调，而且歌词呢也是句句戳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乌梅子酱》，也是曾经获得过榜单的冠军歌曲。很少呢听到李荣浩唱甜蜜的情歌，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很暖很甜，一推出呢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荣浩。也把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省，每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高。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节目中我们一起关注。
4: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了解这件国宝级文物。此外呢，台青丹尼也将分享他的早前去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一个亲身的游览体验。
5: 在育儿的日常当中啊，很多家长呢因为孩子的磨蹭或者胡闹而大发雷霆，然而这种情绪失控不仅无法很好的修正孩子的习惯，还会影响亲子关系。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嘉兴要跟我们说一说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进而更好的和孩子互动。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根据自然资源部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个百分点。通俗来说，这就好比做面点，过去做出同等分量的糕点要一大块案板，如今仅用一小块台面就能完成全部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省，每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高。
4: 是的，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眼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
8: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9: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8: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结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10: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8: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 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征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4: 近年来，各地控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5: 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的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

0: 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0: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出土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古蜀文明巅峰瑰宝，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1: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见证和标志性符号，太阳神鸟金饰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中展出，展期持续至8月18号。
2: 那么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4: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3: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5: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3: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5: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 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是的，这件3000年前的黄金制品确实称得上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
2: 接下来啊，台青丹尼呢要分享他早前走进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欣赏太阳神鸟金饰的感受。他说呀，真正站在遗址现场那一刻，给他的震撼远远的超出了预期。
6: 大家好，我是丹尼。说起来，我最初想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因为三星堆。之前看过三星堆那一种震撼一直没有散，青铜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黄金权杖，他们太神秘、太夸张、太有想象力了。后来我了解到三星堆之后，

金沙遗址是不是跟他们有关？说实话，去之前我做过功课，看过太阳神鸟的图片，知道它大概多大。但站在展柜前的那一刻，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太多了，就那么小小一片，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只有一张 CD 光盘这么大，薄到像一片金色的薄纸。我凑近了看，那12道太阳光芒，四只逆时针飞翔的神鸟。线条流畅到不像3000年前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3000年前的人没有现在的工具，是怎么把黄金锤到0.02厘米厚的？真正让我说不出话的是走进遗址现场的那一刻。金沙博物馆是建在遗址原址上的。当我走进那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脚下是玻璃栈道，栈道下面就是3000年前祭祀的泥土，能亲眼看到象牙是怎么埋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哪？还有那些灰坑、那些沟槽，全都保留着被开挖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身临其境。在博物馆展厅里看文物，你会有距离感，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说明牌。但在遗址的现场，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就是3000年前古主人站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埋下象牙跟金器，在这里仰望太阳。我不是一个容易在现场激动的人，但那一天我在博物馆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太阳神鸟确实美，但金沙遗址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因为那一件金饰，而是整个场景、文物、遗址、现场加在一起，让我觉得3000年前好像也没这么的远。现在太阳神鸟在北京出差，新闻里说它薄到只有0.02厘米。说它含金量高达94.2%，说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但这些数字跟标签和你真正站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凑进去看，完全是两回事。图片可以拍出它的形状，却拍不出那层薄薄的金光；文字可以描述它的工艺，但却写不出我们肉眼隔着玻璃与3000年前对视的那几秒。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眼。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天啊，台湾老师廖嘉欣呢，要和我们分享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他说呀，情绪稳定呢，不是天生的性格特质，而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技能。他将引入心理学中的冰山理论，通过案例带我们看看自己情绪水面之下的感受、想法和渴望。这是一堂所有家长都可以尝试的学习的情绪升级课，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6: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磨蹭不写作业，或者是顶嘴，你突然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可是呢，自己发完脾气后，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在心里暗暗的就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次依然重蹈覆辙。我们常说啊，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温和而坚定，但现实是，当我们自己内在匮乏的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根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啊，今天呢，我想

0: 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如何教育孩子更加的根本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进而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很多人呢就会以为情绪稳定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其实不是的，情绪稳定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其实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啊你会摇晃，你会摔倒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平衡的方法，反复的练习，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产生。所以做家长啊也是如此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并且愿意练习调节的人。所以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一边发抖一边往前走。所以在育儿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有太多的恐惧了，怕孩子落后，怕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怕失去控制。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我们要练习去感受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并且把它写下来，看见它，而且不是把它藏进潜意识里面，要变成无名火发泄，正确的释放出来，而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都是匿名的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个家长叫做小林，他们家有一个孩子10岁。有一天晚上啊，他的孩子啊写作业拖拉，一下子玩这个橡皮，一下子又喊自己肚子疼。那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小林呢，催了他自己的孩子好几次后，突然情绪崩溃，一把就夺过他的儿子的这个作业本啊，撕碎了，大声的对他儿子吼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天天陪着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儿子啊，当场被吓哭，小林呢也崩溃的去躲在厕所里掉眼泪啊。所以在小林看来，他的情绪是愤怒，行为是撕作业本，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哈。心理学家啊，这个萨提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语言、情绪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10%，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水面之下的那90%，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来去剖析小林的这个内心啊，你就会看到他的行为啊就是撕作业本以及大吼，他的情绪就是愤怒和暴躁，他的感受就是疲惫、委屈和恐惧，他的想法就是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他现在这么拖拉，以后怎么考上好学校呢？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期待孩子能自觉，期待老公能分担，期待自己被看见、被体谅。那他的渴望又是什么呢？他的渴望是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水面下的那个小林，他不是一个凶狠的怪兽，而是一个疲惫不堪、渴望被爱、害怕自己毫无价值的小女孩。所以当我们看不见水面下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情绪给这个裹挟，变成了刺猬。而当我们潜入水下之后，你会看见自己的脆弱与渴望，情绪就会神奇的和平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啊，为什么会容易失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某个行为唤醒了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创伤。小林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小林啊，他小时候啊，父母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考第一，只有乖巧听话才能够得到笑脸，一旦犯错迎来的就是指责。所以他的童年创伤，看不见的那个大象一直盘踞在他的客厅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过去的小小的自己。现在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心里对那个小小的自己去说，谢谢你经历了那么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所以对于曾经的创伤，我们可能一直拒绝承认， 觉得那是懦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个童年的自己，即使带着伤痛，也一年一年的慢慢成长了，成就了你今天的自己，告诉了自己，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总是渴望求这个外界啊，伴侣、孩子、父母来给咱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这往往会带来失望啊。所以只有爱和体谅、原谅，才能够真正化解所有的伤害。而这份爱呢，必须首先要给到自己，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会犯错、会脆弱，你才有余力去无条件的爱你自己的孩子。
1: 刚才廖老师呢，是用冰山理论帮我们拆解了情绪失控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么知道之后，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廖老师接下来将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
0: 知道不等于做到，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方法去给它走下去，落实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邀请的动作，想邀请你们去练习画这个冰山图。就是当你下次对孩子或者情绪失控的时候啊，或者说感到这个内心啊痛苦无比的时候，请拿出一张白纸，画一座冰山，把你的行为情绪写在水面上，然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现在潜入水下，一层一层的去写下你自己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那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咱们画完这个冰山图后，给自己说三句话，并且做一个决定。那是哪三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了你的委屈与害怕。那这种行为呢，是承认咱们冰山下面的一种感受。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允许你有情绪，这很正常的。这个呢，是代表着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第三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会陪着你。这个就是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小林好了，他的决定可以是，我决定不再把孩子的成绩与我个人的价值绑定，我决定在孩子拖拉的时候，先去阳台呼吸一分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再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咱们在画完冰山图之后，咱们做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情绪会变得和平很多。因为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了敞开，我们做回了完整的自己。情绪只是感受的外在表现，而感受是身体的一种感觉。所以当身体的这个感觉被看见的时候，被接纳的时候，情绪的警报自然咱们就会消除了。所以真正改变发生的是行动。想法说出来了，咱们要写下来，对于我们梳理情绪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开始你的情绪打卡。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21天、49天，要么咱们长一点嘛，105天也可以。每天，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写下一段情绪的文字，或者记录今天发生了一件让你情绪波动的小事，然后咱们用冰山理论去解读它。比如你今天打的卡，我们就练习一下。首先打卡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孩子出门前，假如孩子出门前又忘了带水壶，我对他发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水面下也要去看，那这个水面下就是，我其实是着急上班要迟到了，我感受被催促的焦虑啊，我期待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去负责任，我渴望生活是有条理可控的。那咱们也要对自己说三句话，就是我看见你的焦虑，我允许你着急，我爱你，咱们慢慢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决定今晚睡前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而不是早上匆忙的指责他没有整理好书包。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旅程。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如何长大，而是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去练习吧，去感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用冰山图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 这个方法对你我来说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剩下的呢，就是行动了。你写出来要行动啊。所以从今天的五分钟情绪打卡开始，你去拥抱那个水面下的自己，去遇见那个更温和、更坚定、更情绪稳定的自己，因为你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只要你稳定了，咱们的家就稳定了。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啊。

0: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对外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2: 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5: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4: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5: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4: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5: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4: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5: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 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4: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5: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年是七七事变89周年。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至今仍在警醒世人。山河历经烽火洗礼，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本期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用新时代爱国流行旋律追忆国殇，致敬忠魂，伴大家在歌声中回望历史，扛起属于当代人的家国担当。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勿忘》。

黄子弘凡带给您的一首抗战纪念全新推广曲《勿忘》，低沉的弦乐铺陈沉重的氛围感，黄子弘凡的唱腔温柔又充满力量。回望1937年卢沟劫难，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族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好的，之后听到胡夏演唱的抗战烈士寻亲纪录片主题曲《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的声线描摹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忠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的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卫国将士。

李伯翰、郑道昭为您演唱的《小月》，是专门为七七事变88周年创作的原创作品，融合卢沟晓月、永定河等历史意象，编曲苍凉厚重，还原了当年将士浴血抵抗的场景，道尽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好的，之后听到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主旋律新作，恢宏管弦搭配叙事人生，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

马嘉祺带给您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这是近年来一首热门的爱国流行歌曲，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

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让听众真切地感受到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和难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硝烟远去，风骨永存。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带您回望了满目疮痍的往昔，缅怀舍身赴难的先辈。下半段呢，我们转向今朝盛世，以青年之声接续信仰，铭记苦难而自强，践行吾辈奋进的时代誓言。

王菲带给您的《如愿》是一首国民度极高的家国抒情歌曲，旋律婉转细腻，以跨越时空对话的视角书写先辈毕生的追求。如今繁华烟火，国泰民安，皆是他们穷尽一生期盼的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的家国深情。好的，接下来听到王丽的演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满城灯火对照昔日战乱流离，今昔对比冲击力十足，用温暖的曲调抒发身为华夏儿女见证民族振兴的自豪与动容。

周深带给您的心同此愿，这是总台重磅推出的时代主题歌曲，编曲层层递进，恢宏大气，唱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的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的新道路。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解放军文工团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这是一首新时代经典爱国作品，唱腔深情厚重，接续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志向，以新时代守护者的口吻立下誓言，字字铿锵，尽显后辈守护祖国寸土的坚定决心。

张杰带给您的新征程，高亢流行的曲风感染力十足，回望百年抗争奋斗之路，立足当下崭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五倍当自强》，国风流行曲风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扛起家国使命的赤诚心声。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五倍自强。历史不容遗忘，警钟时刻长鸣。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五倍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的节气，怀揣少年的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的热血守护锦绣山河。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王一博的演唱《未来我来》。歌曲节奏昂扬，满含少年朝气，以远航发光勾勒青春的意象，号召青年铭记过往，心怀理想，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

0: 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年是七七事变89周年。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至今仍在警醒世人。山河历经烽火洗礼，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本期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用新时代爱国流行旋律追忆国殇，致敬忠魂，伴大家在歌声中回望历史，扛起属于当代人的家国担当。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勿忘》。

黄子弘凡带给您的一首抗战纪念全新推广曲《勿忘》，低沉的弦乐铺陈沉重的氛围感，黄子弘凡的唱腔温柔又充满力量。回望1937年卢沟劫难，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族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好的，之后听到胡夏演唱的抗战烈士寻亲纪录片主题曲《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的声线描摹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忠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的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卫国将士。

李伯翰、郑道昭为您演唱的《小月》是专门为七七事变88周年创作的原创作品，融合卢沟晓月、永定河等历史意象，编曲苍凉厚重，还原了当年将士浴血抵抗的场景，道尽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好的，之后听到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主旋律新作，恢宏管弦搭配叙事人生，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

马嘉祺带给您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这是近年来一首热门的爱国流行歌曲，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让听众真切地感受到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和难得。这里是台海

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硝烟远去，风骨永存。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带您回望了满目疮痍的往昔，缅怀舍身赴难的先辈。下半段呢，我们转向今朝盛世，以青年之声接续信仰，铭记苦难而自强，践行吾辈奋进的时代誓言。

王菲带给您的《如愿》，是一首国民度极高的家国抒情歌曲，旋律婉转细腻，以跨越时空对话的视角书写先辈毕生的追求。如今繁华烟火，国泰民安，皆是他们穷尽一生期盼的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的家国深情。好的，接下来听到王丽的演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满城灯火对照昔日战乱流离，今昔对比冲击力十足，用温暖的曲调抒发身为华夏儿女见证民族振兴的自豪与动容。

周深带给您的心同此愿，这是总台重磅推出的时代主题歌曲，编曲层层递进，恢宏大气，唱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的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的新道路。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解放军文工团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这是一首新时代经典爱国作品，唱腔深情厚重，接续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志向，以新时代守护者的口吻立下誓言，字字铿锵，尽显后辈守护祖国寸土的坚定决心。

张杰带给您的新征程，高亢流行的曲风感染力十足，回望百年抗争奋斗之路，立足当下崭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吾辈当自强》，国风流行曲风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扛起家国使命的赤诚心声。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历史不容遗忘，警钟时刻长鸣。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吾辈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的节气，怀揣少年的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的热血守护锦绣山河。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王一博的演唱《未来我来》。歌曲节奏昂扬，满含少年朝气，以远航发光勾勒青春的意象，号召青年铭记过往，心怀理想，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之后，来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在这首歌曲中，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歌曲描绘了太行山里的游击健儿的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映山红》。《映山红》的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蕴悠长。不仅唱出了人民渴盼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唱出了老百姓誓要与敌人殊死搏斗的革命意志。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成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放牛娃王二小以鲜血为代价，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道来。王二小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与化身，在成毅深沉而悲怆的歌声里，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群星演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这首歌选自歌剧《刘胡兰》，曾经由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演唱。

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颂英雄的歌曲。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无畏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戳力奋发。即将听到的是由肖战带来的《红梅赞》，短而精炼的《红梅赞》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歌曲中所蕴含的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却又超越了时代，历久弥新。蔡成俊以高亢坚定的歌声传唱经典，缅怀历史，致敬先烈，致使先驱虽长眠，红颜精神代代传。

好，听到的是由佟丽演唱的《绣红旗》，选自歌剧《江姐》，是《江姐》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曲目。《绣红旗》绣的是人民的心声，人民的希望，更是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信仰。江姐临行前与战友含泪唱的《绣红旗》，朴实优美，深情而又乐观，表现了江姐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即将听到的是中国交响合唱团带来的《怒吼吧，黄河》。这首歌曲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第八乐章，显现海作品的中心是人民。在《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是中华民族在战争中不屈的坚定形象。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一是态度。
2: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佑，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

一首杨鸿基带来的《黄河颂》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旗正飘飘》。这首歌曲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旗正飘飘》歌曲表现了国王家破的悲愤情绪，以及百姓要求抗战的炽烈深沉的爱国激情。

听到的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极具号召力、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诠释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是电影《铁道英雄》的主题曲，歌曲采用经典作品《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加入了新的旋律及歌词的描述，为这首歌曲添上了时代感。悠扬婉转的旋律，编曲淳朴坦率直接，搭配刘德华深沉饱满的唱腔和富有画面性的歌词，勾勒出一幕幕打动人心的电影画面。

听到的是王鸥演唱的歌曲《南泥湾》。演员王鸥以温柔的歌声再次唱响这首《南泥湾》，不仅是致敬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岁月，更是在激励我辈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曹福佳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最前线同样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龙的崛起》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来到第二个时段的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陈立农带来的《寻梦而来》，陈立农的演唱还是会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少年长大了，声音非常的温暖，并且很大气，歌词温暖人心，寻梦而来，每次相遇都满心期待。是的，我们心中有梦，期待再次相遇。

好，刚才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梦想指路》。周深在这首歌里把声音塑造得特别空灵、梦幻，让我们在歌曲当中获得了温暖和力量，唱响了美好的未来。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在未来》。这首歌词曲的创作都是由王源和他的朋友来完成的。王源这次全情投入到创作当中，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我们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星光熠熠的少年内心中憧憬的未来和梦想。

好，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摇滚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的声音呢非常的粗犷，但情感非常的细腻，而高音又非常释放，具有力量感，能够给予身处迷茫的人以方向。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中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许嵩演唱的《今年勇》，歌曲的前奏一响起，便显露出全新的气象感，弦乐和大鼓齐头并进，并且呢是非常的富有故事性。许嵩随性的演唱也契合了歌词里所表达的那份洒脱，站在今时，立足当下，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拿出勇气和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那这首歌是特邀南征北战担任创作及制作人。BB 周笔畅的歌声是沉稳低调而又具有张力的，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最美的期待就是你我携手一起奔向幸福，正契合BB的个性和嗓音特点。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今天潮流界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要请出的是陈奕迅，我们带来路一直都在。陈奕迅的歌曲温暖如茶，细腻温润之处传递出了正能量。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鹿晗带来的《勋章》。平凡的我们在每一天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这最后都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勋章。即将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演唱的《永不退缩》。小齐通过以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去诠释这首歌，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了坚定的力量。即便路遇困难，我们也要永不退缩。

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以这首歌鼓励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去实现心中的梦想。要么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2: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3: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